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0号介绍，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与会，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林健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20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

0: 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当天，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也在北京会见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20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他愿同伯纳姆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2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20号，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刘某文等人系列绑架杀人案成功告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最新成果，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二十三集，一个显赫家族的发祥，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
1: 宋查理印刷出版的圣经等宗教读物，尽管比原先的要便宜许多，但还是有盈利的余地。后来美华书馆还秘密印刷革命党的宣传资料，从宗教涉入到政治领域。1892年，宋查理正式退出教团，但他真正发大财是成为买办之后。1900年，孙氏家族投资创办的富丰面粉厂开始建设，由于技术设备从国外进口，他们迫切需要一个通达中西方语言文化又善于与洋人打交道的代理人，而在当时宋查理无疑是最佳人选。于是他成为该企业的英语总经理和其中的一个股东。当时国内的许多企业都在进行生产方式的更新，兴办的工厂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设备，这种民间的洋务运动需要像宋查理这样可以信赖的买办，而他又是天神的信徒，查理可谓生逢

此外，他还开始投资自己看好的企业，比如中华书局，成为其股东与大存户。然而使他名垂青史的，不是家里积累的五六十万两白银，而是他和吕不韦一样投身政治和国家命运的博弈，参与了中国的共和革命。1894年初，出任澳门西医局医师才两年的孙中山，目睹数十年来国家可悲的局势，已经无法安心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他奋笔疾书，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写信。在前往天津的途中，他到了上海，与自己的同道陆浩东会合。经过这位发小的介绍，见到了比他大五岁的宋查理，三人的静息长谈，特别是宋查理的世界视野，令这位职业革命家终生难忘。他的事业也因此获得了不小的财政支持。查理也感受到孙大夫是一个具有感召力和领袖气质的人，值得自己倾力资助。但在接下来的革命活动中，查理虽然慷慨出资，却极少抛头露面，因为他不求闻达于天下，因此被称为革命的瘾君子。也就在这一年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到海外四处演讲游说，拥有越来越多的同道与追随者，被称为孙大炮。但做企业的宋查理更注重实际的行动，看到清廷兵败朝鲜，旅顺沦陷，情势岌岌可危，他便致信孙中山，让其回国来组织武装起义，干就干真格的。就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从一个传教士向革命者的转变，所做的工作不再是把世间的人救渡到遥远的天国去，而是要在这个苦难世间建立他想象的天国。当然，他给予孙中山举义的支持，绝不仅限于一纸书信，甚至不仅限于金钱。1895年10月，革命党人策划的广州暴动，由于准备仓促、行动泄密等原因，还未发动就流产了。宋查理和孙中山失去了他们共同的战友陆浩东，这是革命所流的第一滴血，就像动物王国权力的更迭一样。人类政治制度的改换，大都无法通过理智的协商，和平而体面地加以完成，总是演绎成为一场血光之灾，一场劫火熊熊的暴力，通过惨重的人道灾难才可以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在此后长达16年的时间里，孙中山都在海外流亡，期间曾经7次潜回上海，有时候就住在查理的家里。此时的宋家已经是儿女成行，容颜秀丽的倪桂珍为查理生下了三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妹和一个小公子。为了给处境艰难的孙中山筹集资金，查理1905年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在德勒姆小镇，他见到了自己一生的恩人卡尔先生。义子的到来令卡尔十分高兴，已经是美国大富翁的他，把查理当年结识的老师同学都召集起来，他们看到当年十分青涩的东方少年，如今已是富态

宋教仁被刺杀之后，孙中山与袁世凯决裂，发起二次革命。关键时刻，宋氏一家紧紧跟随在孙的身边。宋查理扮演了孙中山私人办公室主任的角色，并在孙与黄兴发生矛盾时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他打心底疼爱这个朋友，为了实现国家从独裁到共和的转变，把自己弄得像一只丧家之犬。在后来的信件中，他表达了对这位行者的赞叹：您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中国，然而有些人对此并不领情，但我们绝对是领情之人。您生活在一个超前的世纪，因此少有人能理解您，您所珍爱挚爱的事业也几乎得不到世人感激。现在的中国不配拥有您这样的子民，但是未来人们将还您公平，尊您为神，他们像崇敬改革先驱孔子一样给您荣耀。他也曾遭到邪恶当权者的驱逐，而您也被驱逐出了您所挚爱的土地。1913年8月，孙宋两家人一同流亡日本。也就是这个时候，宋家的二女儿庆龄乘船从美国来到日本，与他们相聚。不久，宋霭龄嫁给孔子的第75代孙子孔祥熙，宋庆龄接替姐姐的位置，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居日期间，宋查理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得了肾病，出现了明显的糖尿病症状，高血压，经常头疼，右眼几乎完全失明，感觉自己十分虚弱。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他和倪桂珍都无法接受的事情。宋庆龄温婉含蓄的性情，以及颦笑间散发的东方女性的妩媚，让接近她的男性很难做到坐怀不乱，更何况孙中山又是一个多情的人。尽管已经有了三任妻子，还是一名伸张民权的政治领袖，他的感情还是得不到应有的节制。1905年10月，宋庆龄因为家事返回上海，已经50岁的孙中山竟然整日坐立不安，茶饭不思，摊开书本一个字也看不下去。待宋庆龄返回日本，他便迫不及待地表白了。得知此事的革命党人，包括胡汉民、朱执信等亲密战友，纷纷要求孙中山放弃这段有损革命形象的不伦恋情。但这个革命的罗密欧对宋庆龄的情执似乎更甚于他的革命事业，只要能和他结婚，哪怕第二天就死去，我也在所不惜。要想娶到宋庆龄，不能绕过情同兄弟的宋查理。孙中山运用他政治家的狡黠，给查理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巧妙地提到了罗莎蒙德，罗莎蒙德就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已经承诺嫁给一个有妻室的人，并且期待着婚姻的到来。她一回到上海就会结婚，并协同丈夫重返东京工作。但她闭口不提那个要跟宋庆龄结婚的人是谁。以查理的智慧和对孙中山的了解，她应该明白那个人就是自己视同手足的孙中山。为了将事情扼杀于萌芽状态，他立即回信，声明自己的态度。您却告诉我不一样的消息，让人难以置信。我总觉得这只是一个笑话，这听起来太奇怪了，如此荒唐，我只能认为是一个小孩子的玩笑话。他根本不可能嫁给这样的坏人。此外，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给任何人做妾，不论他是这世上最伟大的国王、君主，亦或总统。也许我们贫于世俗之物，但我们既无贪心，也无野心，更不会低贱到去做违背基督教教义之事。您似乎担心他想成为皇后，他没有这样的打算。让我再一次重申，这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引诱我们以任何方式去伤害您及您所珍视并近乎全心全意奉献之事业。我不会容许此事发生。
我们也绝不会允许我们的女儿嫁给一个有家室的人，无论她

他是谁？对我们而言，一个好的名声比一切现世之光环和特权都来得重要。我们宁愿看到庆龄死去遭埋葬，也不会让她嫁给我们的敌人做妾，即使是做妻子也不行。我们将竭尽全力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在信的末尾，他特别提到了，我的家人今年夏天都生病了，而他自己身体仍感虚弱。尽管老朋友的态度如此坚决，但孙中山并没有回头的意思。他所做的仅仅是派人到澳门跟原配夫人卢慕贞谈判离婚。这个厚道的女人没有任何纠缠，便爽快地答应下来。出于对领袖的尊敬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宋庆龄经过考虑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但当他向母亲大人说出的时候，立刻遭到了倪桂珍的无情痛斥，说他要跟两倍于自己年龄，而且是与自己父亲称兄道弟的人结婚，是一个疯狂到极点的想法。当孙中山出示与卢慕贞的离婚协议书时，宋庆龄已经没有了后退的余地。他从日本返回上海，企图说服父母接受这桩婚事，结果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家庭冲突。父亲高血压发作，他本人也晕了过去，被抬到楼上锁了起来。最后，宋庆龄是在仆人的帮助下，深夜从窗户逃出，东渡日本与孙中山完婚的。事已至此，生米做成了熟饭，查理夫妇只好接受下来，并按照中国习俗给女儿送上嫁妆，一套红木家具和绣着白子图文的被褥。他们算是当时最通达的中国人了。袁世凯废除帝制之后，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返回国内，但民国的草创十分艰难，宋耀如也已

尽管老朋友的态度如此坚决，但孙中山并没有回头的意思。他所做的仅仅是派人到澳门跟原配夫人卢慕珍谈判离婚。这个厚道的女人没有任何纠缠，便爽快地答应下来。出于对领袖的尊敬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宋庆龄经过考虑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但当他向母亲大人说出的时候，立刻遭到了倪桂珍的无情痛斥，说他要跟两倍于自己年龄，而且是与自己父亲称兄道弟的人结婚，是一个疯狂到极一样隆重地款待了这位老人，使他万分开心。孙中山以女婿的身份出席了欢迎的宴会，还两次做东宴请了卡尔老人。三十多年前浩荡的恩情终于有了令人感动的结局。在迈着沉重的步履送走卡尔之后不久，宋耀如便在病痛中离开了人世。但由他奠基的宋氏家族却是越来越东渡日本与孙中山完婚的。但由他奠基的宋氏家族确实越来越兴旺了。三女儿宋美龄1927年12月嫁给了蒋介石，成了第一夫人。她长袖善舞，凭借才情和美貌与蒋介石一起参与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活动。在西安事变与抗日战争时期有不俗的表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大儿子宋子文曾先后担任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国银行董事长、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长期执掌国家经济命脉。大女婿孔祥熙历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银行总裁等职。宋氏家族是民国最为显赫的四大家族之一，而其他三大家族中的蒋氏家族、孔氏家族都与宋氏血肉相连，盘根错节，因此有人称之为宋氏王朝。而宋氏三姐妹更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极其耀眼的花朵。宋子文与宋子良兄弟曾于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乘专机降临海口，环岛视察一圈之后，在军政要员的簇拥下，他们回到祖居地文昌古路园村，给韩家祖坟上香。在与家乡父老的交谈中，天庭饱满、气度不凡的宋子文宣称自己是遵照父亲的遗嘱回来的。之所以迟迟不归，是因为父亲有话在先，做不成人就不能回文昌去认祖宗。这时的他已然是人上之人了。在众多随员与父亲的簇拥下，宋子文与宋子良参观了孔庙、县小学和文昌公园。公园里兄弟俩被领进一个别致的亭子，这间叫做李公去私亭的建筑物是为1916年从广东汝源县调任文昌县知事、县长的李中岳铸造的。据乡亲介绍，李知事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警科，在任期间肃清匪盗、振兴教育、革除石壁，做了许多深得民心的事情，包括文昌中学的复办更制、县城公园的规划建造、兼修文昌县志等等。李知事个人操守甚严，水清无鱼，以至于1918年冬天离任还乡时囊中羞涩，连路上的盘缠都拿捏不出。得知情况的当地民众纷纷主动为他们捐款，但李知事一再坚持这些捐助只有作为借款他才可以接受，否则有亏阴德，抚养之间皆有愧疚。返回老家安徽桐城之后，李中岳极快就筹足款项并如数计还。在众乡贤的倡议下，县里将这笔计还的钱款在文昌公园内为他建造了这座小小的亭子。听完介绍，兄弟二人一再点头，眉宇之间似乎有所触动。不过这里说的李中岳与1907年奉旨对烈士秋瑾行刑之后因良心不宁悬梁自尽的浙江绍兴府

0: 新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云南作家半夏。我总是跟年轻的朋友或自己的孩子说，阅读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而且阅读能让你像大河一样的拐个弯，看另外的世界。关于阅读，我有一个说法，曾经是我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家庭书架对一个孩子成长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新阅读的各位听众，我是邓一光，大家好。邓一光南方短小说是我到南方生活，到南海边生活十几年后所有的短小说的一个结集。他的整个写作时间是十二三年，全部的小说都在里面。从这个跨度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南方，尤其是环珠江三角洲人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变迁，各种人尤其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生命活力，以及他们的向往，在这套书里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非常高兴啊，能够通过这个空中的电波啊，跟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下关于阅读、关于写作的一些心得体会。《海豚之歌》这本书啊，是我最新的，也是首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动物小说。熟悉我动物小说的朋友都知道，我呢写了40多年动物小说，过去写的所有的动物小说啊，都是写的陆地上的动物，从来没有写过海洋动物。那么这本《海豚之歌》呢，是我首部写海洋动物的小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
1: 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
0: 26到32度，文昌晴，27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7到33度，桂林小雨，24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8度，仰光中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2: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孟叔一直刻意留意四周的动静，见宾客尽数涌到厅院中，争相仰头观看墓阙，便来到宴会厅中，却见那女乐陶姬正从琴身下抽出一柄匕首，忙上前喝道：“你做什么？”陶姬吃了一惊，本能地扬刀扎来，却被孟说一把握住手腕，夺去了匕首。陶姬只觉得手腕剧痛，挣扎不得，怒斥说：“放手，快放手！”与之前软弱胆怯的女乐形象完全判若两人。孟说不予声张，招手叫过两名卫士，命他们带陶姬出去，先绑缚关押起来，等宴会结束后再另行审问。陶姬刚被带走，赵国太子赵雍便匆匆进来问道：“
3: 陶姬犯了什么罪？”
1: 孟说说：“
3: 这是从那木琴上取下的匕首，我亲眼所见。”
1: 卫士产子紧紧跟在赵雍身后，闻言说：“
3: 这女乐原来是个刺客。”
1: 朝阳正好进来，悚然而惊说：“
3: 今日贵客极多，半点马虎不得。孟公正，你立即派人去拷问他，问出他是否还有同党在这里。”
1: 孟说说：“
3: 遵命。”
1: 赵雍忙说：“
3: 等一等，这只是误会。”
1: 朝阳满腹狐疑问道：“
3: 误会？太子殿下，这女乐将匕首藏在琴身下，带入本隐府中，会有什么误会？莫非你认得她？”
1: 赵雍说：“
3: 她是我魏过门的妻子。”
1: 未来的赵国太子妃竟然是女乐，未免太过令人匪夷所思。赵雍只是情急之下脱口而出，话一出口也觉得不妥，又解释说：“
3: 他只是假扮成女乐。”
1: 但这句话并不能说明什么，反而加重了赵雍本人的嫌疑。如果陶姬真是赵国太子妃，假扮女乐混进昭府，那么赵雍今晚到来是否也是别有意图？他们要行刺的对象到底是谁？还是只想用行刺门到来？是否也是别有意思？

意图。他们要行刺的对象到底是谁，还是只想用行刺来制造混乱，好盗取和氏璧？朝阳见已有宾客陆陆续续进来厅堂，便说：孟公庄，请太子殿下到隔壁歇息。孟说便带赵雍来到了隔壁厢房，直言告道：殿下最好还是快些说实话，即使令尹不敢对你和你的未婚妻如何，但你的随从都免不了被严刑拷打的命运。赵雍急道：哎，这真不关我的事，我的属下更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孟说说：不关太子的事，陶姬不是你的未婚妻子吗？赵雍说：他。孟说见赵雍神色焦灼，欲言又止，当即明白了过来。这位赵国太子喜欢上了女月陶姬，他只是想救她，才谎言称她是自己的未婚妻子，想用自己赵国太子的身份庇护她。哪知道庇护不成，反而将自己卷了进来。他若说出真相，救得了他自己和部属，就再也救不了陶姬。孟说说：臣大概明白了，太子请回宴会厅继续喝酒吧。产子送赵太子回去。赵雍急忙问道：你要去拷问陶姬吗？孟说说：抱歉，这是下臣职责所在。赵雍说：等一等，他真的不是女月。不得已，赵雍只能说了实话。原来那陶姬竟然是现任韩王韩宣惠王的女儿，她名字中的姬不是通常的美好之女子的意思，这是她的真姓。她姓姬，堂堂韩国公主，竟然在客栈做女月，实在是令人跌掉眼珠。但从第一次见面就全力维护她的主父也不是什么赵国商人，而是赵国太子赵雍。他生平最好冒险，常常化妆成百姓游历民间。这一次来到楚国是为了捕捉那逃走的刑徒梁艾。他带的随从虽然都是武艺高强，但梁艾一直住在王宫中，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只能一直派人在王宫门前监视。好不容易等到梁艾被孟说请去验尸，他身边又有王宫卫士，所以始终不能成事。陶姬来到楚国已经有了一段日子，虽然刻意装扮成身份卑贱的女月，但赵雍与她朝夕相处，还是很快地识破了她的身份。陶姬称她只是想得到和氏璧，装扮成女月在酒肆中厮混，是因为她听说朝阳之子朝鱼喜爱十里铺客栈的菜肴，常来光顾，所以想利用朝鱼来接近和氏璧。哪知道楚国变故连连，先是华容夫人在稷山遇刺，后是太子怀义方受到怀疑，朝阳不准朝鱼再像以前那样游走市井之间，是以他始终没有机会与朝鱼相识。赵雍得知陶姬的意图后，心想天下多少豪杰觊觎和氏璧，他不过是一介弱智女流，能有什么本事从楚国人眼皮底下夺走玉璧，因而也没有真正的放在心上。哪知道机会终究还是自己降临了。招呼管家到十里铺预定菜肴，意外听见陶姬的歌声，便请他当晚到招府弹唱，为寿宴助兴。赵雍今日在客栈不见陶姬，方才从店家口中得知他被请到了招府之事，很是担心，忙赶来凤凰山，表明自己赵国太子的身份，顺利地进入招府。他也顺利地在厅堂中见到了陶姬，但陶姬只是一意抚琴，佯作不知。他猜想他就算要动手，也要等到朝阳取出和氏璧时，到那时再阻止他也来得及，所以一直只是刻意留意他的行踪。至于他将匕首藏在了琴身下带入招府，意图行凶，则是他完全不知情的。孟说听了经过，便带着赵雍来到了关押陶姬的柴房。那柴房是一间废弃的饭堂，里面堆了些杂物，临时被当作了囚室。孟说先让赵雍等人等在门外，自己独自进来。陶姬被反绑在柱子上，口中塞了破布，无法怒骂出声，只是死死地盯着孟说，眼睛快要喷出火来。孟说刚一取出布团，他便朝他脸上吐。

0: 哟，是赵国太子，还敢对他无礼，用刑砍。
1: 很是担心，忙赶来凤凰山，表明自犯法与庶民同罪。公主可知道我国国君战败回国，触犯律法，一样进不了郢都。更何况赵雍只是赵国太子，他勾结韩国密谋夺取和氏璧，拷打还是轻的。陶姬说，
0: 不，赵雍不是我的未婚夫，他根本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你快放了他，我也不是什么韩国公主。
1: 门外赵雍听见，再也忍不住，不顾卫士缠子阻拦，强行冲了进来。陶姬这才明白究竟，又急又怒说，
0: 你们串通好了，一起来骗我。
1: 赵雍说，
2: 你
1: 又急又怒说，
0: 你们串通好了，一起来骗我。
1: 赵雍说，
2: 你不是韩国公主，可我分明看见你身上有一块刻有姬字的王室玉佩啊。
1: 陶姬也是个爽快性子，见事已至此，索性说了实话，说，
0: 我是姓姬，但我不是公主，我是前首相韩奢的女儿。我骗你不是想要抬高我自己的身份，是怕你因此猜到我的意图。
1: 孟说这才恍然大悟，说，
3: 原来你是想刺杀令尹军。
1: 之前秦国进攻韩国，韩国无力抵抗，韩国国相韩奢献计献城与秦国议和，然后再与秦国联合攻打楚国。这本是一条好计，秦国也愿意接受，但昭阳向楚威王献缓兵之计，假称要助韩抗秦，韩宣惠王信以为真，不顾韩奢苦劝，不再与秦国议和，结果楚国背信弃义，在秦军攻打韩国时不乏一兵一卒，韩国连失数城，又将太子韩苍送到秦国做人质，这才没有亡国。韩奢气得吐血身亡，其独生女儿陶姬因此恨朝阳入骨，一心要杀其报仇，居然孤身一人来到楚国，在郢都安顿下来，意图寻机行刺朝阳。陶姬愤愤地说，
0: 不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一个人来到楚国就是要杀朝阳报仇，根本不是为什么和氏璧。
1: 孟说得知真相，便赶来禀报朝阳，正好是众人献礼之际，朝阳便退出宴会厅，跟孟说来到厢房，得知陶姬是韩国国相韩奢的女儿后，很是意外，一时沉吟不语。赵雍一心要救下陶姬，忙赶来求见，恳切地说，
2: 陶姬不过是一时意气用事，还请令尹军高抬贵手，令尹肯给我这个面子，将来我登上赵国的王位必然有所回报。陶姬即使不是真的韩国公主，那也是韩王的亲侄女，令尹放过她，韩王也会感激你手下留情，即使不能化敌为友，也不会再与楚国为难的。
1: 朝阳虽然是个武夫，毕竟身居令尹高位，懂得其中的利益关系，断然不会因为一名并未造成实际危害的女子同时得罪赵韩两国，当即笑道，
3: 哦，既然是太子殿下开口，本尹也只好给了这个面子，陶姬会暂时的扣押在这里，不过殿下放心，明日一早我就会派人遣送她回韩国，啊，保证不少她一根头发。
1: 赵雍大喜过望，说，
2: 多谢。
1: 孟说遂命卫士去柴房解开陶姬的绳索，随便找一间空房软禁起来，准备第二天再做处置。朝阳笑道，
3: 这下太子该放心了，这就回去继续饮酒吧。
1: 赵雍说，
2: 是，令尹君请。
1: 产子上前低声说，
2: 公正君，我看这赵国太子就是个多情郎君，还要我一直跟着他吗？

0: 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1: 宴会厅中的献礼还在继续，礼物实在太多，但有了公主别出心裁的木雀礼物，其他奇珍异宝实在不算什么了。那木雀还在招抚上空哗啦啦的不停地盘旋，要等到三日历尽后才会落下，到了明日天亮时肯定会吸引全城人的目光。孟说又四下巡视了一圈，刚回到前院便听见一片喧嚷吵闹的声音，走过去一看，却是卫士抓住了一名可疑男子。那男子腰间挂着黑色的木牌，径直朝宴会厅走去，到灯光亮处时却被眼尖的卫士发现他那腰牌可疑，上前拦住一看，竟然是一枚黄色腰牌，往灰堆里滚了一圈，看起来是黑牌，其实是假的。那男子当即被拦下绑了起来。自从孟说和屈平几人想出了用不同颜色的腰牌来区分不同的人后，就再也不会出现巡逻卫士因不认识所有人而出现的误放过坏人或是误抓好人的状况了。按照事先的约定，只要是不该出现在某一区域的腰牌出现，无论牌主是谁，均立即逮捕，绑缚起来丢进空房，等宴会结束后再具体审讯。那男子却不肯服气地说，
2: 你们一定弄错了，我是黑牌，怎么是黄牌呢？
1: 卫士讥讽说，

0: 换走了我的黑牌，混进堂中偷走了和氏璧。孟说也不理睬，命将二人绑起来带出去分别关押。众人虽不知道孟说为何一开始就针对陈轸、张仪，但见两人被卫士粗暴地拖了出去，想到这一幕也许很快就要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才开始有惊惧之色。孟说说，太子虽然无干此事，不过为表公正，这里的每个人都要搜查，请恕下臣无礼，臣搜过殿下后，殿下交回腰牌就可以先回宫了。太子怀虽然惶惑，却也不愿意继续留在这里，当即点点头又说，赵太子是贵客，不如放他先走。孟说说，赵太子暂时还不能走，不过请殿下放心，臣绝不敢对赵国太子无礼，臣只是还有几句话要请教。言外之意分别是指赵雍有很重大的嫌疑了。太子怀遂不再多问，说，公正君请搜吧。孟说上前亲自搜了太子怀，须弥则搜了太子妻妾南妹和郑秀，示意无异。孟说便命卫士送三人出去，太子怀都肯接受搜身，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公子兰大肆拜熊华，司马屈盖等大小官员都主动上前让卫士搜查。须弥说，
1: 公主，我搜一下你，也好让你早些回宫歇息。
0: 江敏说，
1: 好呀。
0: 等须弥搜过后，江敏似笑非笑地看了孟说一眼，扬长而去。很快搜过一轮，宾客中除了赵国太子赵雍还没有被搜过外，余人都没有嫌疑，仅数交回腰牌离去。当然再出大门时，他们乘坐的车马以及一直堂中一下子空了许多，下面就该轮到朝阳门下的舍人了。屈平一直在堂中转来转去，一会儿看天，一会儿看地，连每具酒禁下面都俯身看过，行为极为古怪，突然叫道，
2: 不用再搜了，公正君你快来看。
0: 孟说和朝阳都以为他找到了和氏璧，欢喜异常，拥到堂首齐声问道，
2: 找到了吗？
0: 屈平摇了摇头，指着木雕作品说，
2: 他已经从这里离开了。
0: 原来那作品后面的地上竟不知道何时开了一个洞。须弥说，
1: 啊，原来他是从这里离开的，我就站在令云君身后，居然没有丝毫察觉，
0: 一时自责不已。孟说忙俯身一探，见洞口太小，以自己的身形无论如何都难以爬过，忙叫道，
2: 来人，快来人，
0: 预备选一个身形稍小的卫士下地道追踪。须弥说，
1: 不必叫了，我个子小，还是让我去吧。
0: 孟说说，
2: 这可不行，万一……
0: 须弥急道，
1: 我们才刚刚发现这地道，已经耽误了不少时日，万一这地道通到外面，我们知道了地点，也许还能够来得及搜索。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sok sabay di?
5: 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
1: 市。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在美东时间20号的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2: 美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东时间当晚9点，打击行动完成。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美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部署和戒备状态，并准备追究伊朗针对民用船员及海峡自由通行所采取行动的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也响起爆炸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对其造成沉重打击。同一天，约旦军方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且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

名称，美国再次选择错误的道路，选择了侵略和冒险主义，革命卫队将给予美方一个难忘的教训。这一教训，革命卫队将给予美方一个难忘的教训。这一教训将阻止任何侵略者重复其不法行为。革命卫队还公布了

0: 持高度战备状态，并将依据现行交战规则，对任何危及约旦国家安全、主权及公民安全的威胁采取应对措施。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的报道说，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0: 特朗普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特朗普表示，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正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然而这位官员强调，除其他因素外，美国武器库存的减少将限制军事行动的扩张。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

0: فضا باشند و به دنبال تحمیل خواستهاشون بر ملت ایران باشند، حتما پاسخ ما ملت ایران باشند، حتما پاسخ ما متقابلا دفاع از کرامت و حاکمیت ملی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1: 美国国防部20号公布了近日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两名美军士兵的身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2: 美国国防部称，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的两名美军士兵，分别是来自夏威夷的25岁士兵泰勒·詹姆斯·菲恩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19岁士兵伊莎贝拉·冈萨雷斯。美国防部表示，菲恩和冈萨雷斯分别服役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和德国安斯巴赫的陆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美国国防部没有提供他们死亡的具体情况。 美国国防部19号还表示，在这次袭击中，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目前已找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在进行检验。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在伊朗对约旦的袭击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失踪。这是本轮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因伊朗直接发动的袭击出现死亡人员的事件。 据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公布两名美军人员遭袭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上周另外三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 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当地时间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帕内尔表示，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据美联社报道，自2月28号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已有17名美国军人丧生，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
3: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强调，若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战并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声明同时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进行受控引爆。 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伊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1: 美国国务院20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

0: 而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但是要形成威慑，你就必须是敢打能打，军事实力完全部署到位，跟实战是一样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现在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越来越倾向于扩大战争，因为特朗普认为现在打了10天了没有改变伊朗，伊朗选择就是再一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好的，主持。
1: 另外我们也看到，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是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也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这种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
0: 确实，现在伊拉克已经被卷入到战争中来了。但是呢，伊拉克现在支持伊朗的民兵还没有全力的或者说全部的参加到战争中来。那么在这一场战争中，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以来，那么伊朗呢是多次打击了伊拉克。那么这一次7月7号那个这一轮新的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再一次对伊拉克的美军基地进行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么过去这一段时期，美军总共是死了4个人，其中一个美军就是在伊拉克那个死的，是因为伊朗的无人机落在伊拉克地上之后，美军去拆弹的时候被炸死的。所以伊朗已经打击了美军在伊拉克的基地。那么美国呢也在使用美军在伊拉克的基地来发动对伊朗的打击。之前那么伊朗也打击过美军在伊拉克的加油机。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那个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好的，主持。
1: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解读。那么稍后其他话题我们还将与您连线进行探讨。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李平。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持续用军事对峙的方式向对方来施压，随着与伊朗的冲突升级，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战斗机，双方互相袭击，陷入恶性循环，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德国之声的报道，美为更大规模战事做准备。文章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说，此次部署包括从驻德美军基地起飞的 F-16 战机，以及从驻英美军基地起飞的 F-35 战斗机，多架空中加油机也被派往中东地区。美方官员称，正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那过去一周，美国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昼夜空袭，伊朗则袭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这种互袭模式不断收窄双方的

0: 只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并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针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19号遭美国袭击，巴加埃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沉默和漠视绝对不会增强伊朗对该机构的信任，美国的袭击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2: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伯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1: 当地时间20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上半年已经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和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应当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2: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

0: 的雅卡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
1: 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三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会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2: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三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两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经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的10月，以色列方面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当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好，相关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那么沙特称将会坚决地回应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美伊局势升级所带来的这种外溢的影响在不断扩大？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3: 美国和伊朗战争升级确实是影响到了也门，那么也门局势再度紧张，甚至也门再次爆发内战的风险是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在也门地面上，也门的内战并没有彻底结束，只不过是临时的停火了。在也门呢，现在胡塞武装控制着也门的北部，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控制着也门的南部，双方之间一直是为也门港口和也门国际机场的控制权发生争夺。那么这一次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国际社会呢普遍担忧胡塞武装会不会关闭曼德海峡。这样的话，胡塞武装手里边就多了一张牌了，胡塞武装就想借这个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化来增强自己在也门国内的这个议价的权利。所以胡塞武装最近借去伊朗参加最高领袖葬礼的机会，希望在也门萨那国际机场跟伊朗之间实现直航，但是被也门政府和沙特袭击了，所以因为争夺机场的控制权现在发生了冲突。那么最近两天胡塞武装再一次威胁说要封锁沙特的那个港口，然后沙特也做出了反应。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升级了，那么对也门、对红海都是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沙特之前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

0: 以色列方面已经证实准备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定于今天会见黎巴嫩总统。那么您如何看以军的这一撤军动向？那么这与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是否有关联呢？
1: 伊朗这边的战争的形势确实是影响到了黎巴嫩国内的局势。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能够达成撤军的这个协议，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达成的。美国为什么要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呢？是因为美国要跟伊朗进行停火的谈判，然后伊朗提出来必须是黎巴嫩境内也停火，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才能停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要求以色列先从黎巴嫩2个试点上撤军。那么这个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个局部的、暂时的和技术性的撤军，因为以色列现在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的6%，要撤军的这2个试点占整个以色列占领领土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未来以色列能不能从黎巴嫩全面撤军，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能不能全部被解除武装，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并且如果说伊朗战争再一次紧张，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全面战争，那么黎巴嫩被卷进去，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的增加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解读，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中东局势。再次把时间交给李平。
2: 好的，英峰。的确，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加剧，硝烟弥漫，让地区安全形势再度蒙上阴影。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看到的是埃及金字塔报的观点，军事打击成为表态的方式。最近呢，美国国内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软弱的声音不绝于耳，那伊朗强硬派同样指责政府让步过多，于是军事行动成为一种表态的方式，发动数轮精确打击，对国内交代我们没有屈服。美伊都无法承受政治接触彻底破裂的代价，又不愿意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全面战争不符合双方的利益，美国不想再陷中东泥潭，伊朗常规军力也难以与美军正面对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约旦时报的观点，美军是行动存在多重考量。伊朗呢，是核能力为政权生存保障和地缘筹码，要求解除制裁并保留铀浓缩权。美国则坚持无核化和对伊朗地区影响力的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更是直接触及双方战略底线。美军打击目标从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更是直接触及双方战略底线。美军打击目标从纯军事设施向军民两用与核心战略目标扩展，通过展示保护中东基地的决心，稳住约旦、海湾国家等盟友，防止其因安全焦虑而疏远美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世界报的观点，偶然背后存在结构性的必然。文章称呢，美伊双方正迅速陷入袭击、报复、再报复的恶性循环。那此轮冲突的引爆点看似偶然，实则背后存在结构性的必然。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架构与伊朗构建的抵抗之弧，两套地区秩序互为假想敌，退让意味着自身联盟体系与内在秩序的崩塌，双方核心利益难以调和，任何一方的打击与进攻都在加深对方的不安全感。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观点，需要警惕的是第三方搅局。那文章指出，近期呢，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进行的中间人调解斡旋并没有中断，但从各方透露的信息来看呢，美伊核心诉求相距甚远，两套对立的叙事令外交进程难以向深处推进。当前局势需要警惕第三方搅局，以军坚持打击黎真主党，甚至公开声称已经做好对伊朗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已成为地区局势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我们再一次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0: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多家调查机构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 在不

0: 分民调当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了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引发了日本民众的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
1: 七月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破50%，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六月下跌5.3个百分点至49%。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下降10.9个百分点至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较六月大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该报指出，这一结果意味着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内阁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是因为日本民众对其在多个问题上的应对方式感到强烈不满。首先，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分析认为，高市内阁近期推动的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安保政策，成为其支持率下降的导火索。其次，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

0: 选举和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曾制作大量攻击抹黑对手的短视频。面对相关指控，高市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引发舆论广泛批评。第三，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不仅未能兑现下调消费税等竞选承诺，反而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日本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日元不断走弱，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前景的担忧。有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指出，当前高市内阁关注的议题与饱受物价上涨压力的民众现实生活之间脱节。日本政府推进一些在民众看来优先程度不高的政策，不仅加剧了社会分歧，也让部分民众认为自身核心诉求没有得到重视，进一步拉低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1: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称，新任首相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伯纳姆之前在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表示，他计划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之后，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是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之后将会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预计塞尔维亚下一轮选举可能将于10月或11月举行。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2: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征收，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3: 置汾酒而观之。

0: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之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中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立足新起点，中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这个暑假，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
3: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4: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2: 这所乡村学校的发展正是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注脚。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这个暑期，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不断提升。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
5: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已建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15/55时期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6: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4/15期间，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中国高铁、中国桥梁、中国港口成为全球公认的亮丽名片。
7: 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包括高铁营运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6: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十五时期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
7: 其中一网就是通过坐优增量、体脂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6: 相关负责人指出，今后五年，中国将扎实推进“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政策举措。到2030年，中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更加完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2: 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是政策一大亮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8: 我们将推动完善从业人员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家政企业、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风险防范需求。
2: 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修订完善家政服务相关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式，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在此次发布的若干措施中，提到了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护理主要是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服务项目。区别于传统家政陪护，配套长期护理保险设立的长期照护师，兼具生活照料与基础医护能力。新举措中明确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为专业化照护人才供给持续扩容提供了支撑。
9: 我们平时来到家里面之后，就是除了这些生活日常照料之外呢，我们还会对家属呀，就是或老人进行一些就是医护方面的指导。比如说今天咱们就做了5-6项老人的身体方面的和老人的日常行动、清洁还有他饮食方面的一些指导。
10: 护理方面呀，然后拍背啊、翻身呐、给老人喂食啊，这些地方，都比较专业，让我们比较放心。医护方面，他们还可以给我们测血压、血糖，还有一些医学常识吧，他们都能及时的提醒我们。
11: 我们的长期护理师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通过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护理师的这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呢，既能够缓解长期护理人员的这个短缺的问题，扩大居家养老的服务的供给，也能够提升呢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水平。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统计，截至到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03亿元人民币，国内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观影需求稳步释放。日前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为影院转型升级划定了清

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9到1.1米的清浪，南海有1.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2.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9到1.1米的清浪，南海有1.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2.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0号介绍，17号至20号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与会，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林健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20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

0: 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好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国重振权威和活力。 20号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刘某文等人系列绑架杀人案成功告破，是中美执法部一体系。 20号，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
1: 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心动不止一刻。这里是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城市。日新月异是深圳的关键词，在这里总是会诞生很多新的事物。所以来到深圳的人啊，总是会看着这繁华都市思考，我该如何去了解它、认识它？那么我们这一次就将带领大家玩转不一样的深圳。
2: 深圳，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一座时尚之都。在它众多的旅游元素之中，海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赋予了深圳一套完整而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还带来约260公里长的浪漫海岸线。蛇口邮轮母港是我们本次旅程的起点，这里的航班通往大湾区的多个沿海城市。
1: 这里的航班通往大湾区的多个沿海城市。我这张新船票能否登上你的游轮？当然可以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登上大湾区一号，开启深圳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2: 来海上度假是在深圳旅行的新玩法。大湾区一号就是这样一艘高端综合性微游轮。
1: 大湾区的风可真大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俩的衣服，背着风吹的已经没有形状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远处看到香港了，对吧？
2: 对对，这边有香港，那就是电厂中华电厂。
1: 哎，我们能看到那边是大湾区二号，现在是一个回港的一个状态。
2: 那他们出去够早的啊。他们是7点半出发，10点半回港，出去享受一个早茶之旅，而且他可以在船上晨曦的时候做一个瑜伽在船上。我们有这样一个主场次
1: 啊，就是深圳人周末的早晨还是挺放松休闲的。
3: 喝个早茶，看场演出，在甲板上吹吹海风，看潮涨潮落。这片海也见证了深圳的沧桑巨变。游轮驶出深圳湾，并进入了伶仃洋。
1: 天祥，
2: 他当年就是从这儿路过，坐了黄埔滩头，坐黄埔伶仃洋里看伶仃。
1: 没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1000年过去了啊，海还是那片海，但是城已经不是那座城了。
1: 伶仃洋沿岸坐落着深圳、珠海、中山、广州、东莞、香港和澳门七城，
2: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趟旅程还将看到大湾区最震撼人心的景观——港珠澳大桥。
4: 最后的甲板上，人们全都已经汇集出来，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时刻了。
2: 没老婆的。
1: 对，我们现在马上也
2: 起歌了。我和我的祖国是不是？
4: 和我的祖国。
1: 一刻也不能分割，哇，很有感觉啊，这个音乐一起，大家都自发的唱了起来。港珠澳大桥的桥梁和隧道全长55公里，历时9年建设完成，2018年10月建成通车，它被誉为粤港澳三地的世纪工程，将从珠海到香港、香港到澳门的车程都缩短到了30-40分钟。 打通了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穿越港珠澳大桥的第一高塔，成为本次旅程的高光时刻。
2: 现在就要正式穿越港珠澳大桥了，哇，要过去了。 其实为什么这个时候船上放起了这首歌，我是能理解的，因为这一座大桥见证着中国的发展，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看到这座大桥才能感

0: 受到如今祖国发展的是多么好。
1: 湾区海上游项目获评中国第一批交旅融合典型案例，每年有很多游客专程来看港珠澳大桥，体会深圳大海的澎湃与活力。
0: 谢谢。其实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啊，乘坐这样一艘游轮出海游玩是距离我们生活比较远的一种体验，而现在在深圳呢，只需要一张船票，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将这种生活握在手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艘船上以及这条航线上的很多地方都写着深圳这个名字，因为它诞生在这里，也成长在这里。我相信这就是很多深圳本地人以及像我这样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喜欢它的理由。
1: 沿着海岸向东行走，我们来到深圳大亚湾，领略它连绵数十公里的粗粝质朴、绚丽缤纷。
0: 哇，透明的海，没想到啊，深圳的海水是如此清澈。我现在起码就看到了有三种以上海水的颜色。在深圳有百条的特色步道，从东到西贯穿深圳全境，其中的滨海步道啊就有200多公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鹿嘴步道，怎么样，这里依山傍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1: 在深圳的地图上，另一抹鲜亮的色彩是绿，一条贯穿东西的翠脉被深圳人视作城市的脊梁。这里是全市的制高点梧桐山。
0: 南海的风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在遇到梧桐山之后啊，会形成很多的云雾，所以梧桐山是一个经常可以看到云海的地方。这里是深圳的最高峰，海拔近1000米，也是我们俯瞰整个深圳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点。右手边呢是盐田，身后的远处呢是香港，穿过这些云我们再往这边看就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了。如果我们可以将视线收近一点，往我身后的这个山上去看呢，毛棉杜鹃就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山谷当中次第盛开着，非常的漂亮。
1: 毛棉杜鹃花属于高山花卉，梧桐山的这片是世界上分布纬度最南、海拔最低的原生乔木型高山杜鹃。身处亚热带地区的深圳也能享受如此清凉，令人诧异。
0: 它是高山杜鹃的一种，上一次看到它还是在香格里拉。
1: 高山离城区咫尺之遥，庇护着约1800万居民。在城市中漫步一条山间小道，并可以感受深圳特有的自然气息。我们来到梅林山，它就位于闹市之中，与繁华都会仅一线之隔。
0: 这个像是一个植物走廊哈，
2: 对，
0: 在树荫下穿行，
2: 看到好多的爬藤植物，它为了找阳光，就在树林里面不断的去穿梭。
3: 有一些看得见看不见的鸟，
0: 我觉得它心情应该不错哈。
3: 心情很好。
1: 这条充满山野之趣的首座步道，是与我们同行的南一方亲手修建的，他是一位自然爱好者，也是步道设计师。
2: 就说梅林山的鸟儿澡堂和喝水的一个地方，
0: 小水池也是你们首座步道的一部分，
2: 对吧？在附近的河谷里面找的这个山石，就没有去采购任何的这种工程的材料。
0: 啊，已经有小鱼了，哎，这生态系统就更丰富。
1: 首座步道坚持人与环境双友好，用细心的设计，最大限度地为自然减负，正是这些年轻人的坚持。首座步道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这里的一砖一石，都记录了参与其中的市民。

0: 加起来我走了有90多遍吧。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在行走的过程中呢，对这个路线感到舒适，因为这些路线而像我们一样更对这个城市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喜欢吧。
1: 一个人的喜欢变成一群人的热爱，这条驴友踏出的小路最终被官方认证，得名鲲鹏径。全市基本建成千公里远足径体系，通山打海贯城串去，将深圳的山水林园全部连通，
2: 太美了。站在山野之间俯瞰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样的旅行体验深圳可以给你。
1: 深圳对热爱自然的人尤其慷慨，让仅仅挥洒了一个小时汗水的我们收获到这片无与伦比的风景。
2: 在山顶凉风吹来，和我们刚才一路走得满头大汗的那个很辛苦的过程有了截然相反的体验。但是我这一路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是深圳人生活当中非常快乐的一部分。
0: 放眼全世界的话，也很少有城市能够在市中心保留一个完整的一个山脉，人在林里眼看 CBD 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圳的最好的景观的观景的限度，
3: 也是深圳人心中的一个精神步道。
1: 2002年，深圳提出了基本生态控制线的概念，坚守住了约50%的生态空间，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实属难得。
2: 他们告诉我，现在这座城市的口号叫做深海连城，很浪漫。所以他们刚才给我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当地人为什么这么爱这座城市了，是因为既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又给了他们这么好的生活环境。
1: 这条小路很可贵，因为它体现了深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梅林山和银虎山之间有一座特别的天桥，
2: 就是这座桥，它可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哦。
1: 鲲鹏径一号桥横跨梅关高速公路，它把两座隔开30年的山重新连了起来。开通后不久，桥上就有豹猫经过。山海连城，用自然的力量让城市恢复起初的美好，这个大胆的构想正在成为生动的现实。
2: 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个画面，两山之间一座城市。其实城市的发展啊，不可避免的会向自然索取一定的空间。深圳在快速发展的这些年间呢，它的自然生态被分成了很多大的板块，而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些板块正在逐渐连接起来，再次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山海连城，而现在站在这座桥上，我也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个连字的意义。
1: 第一次从3000米的高空跳伞，亚鹏能挑战成功吗？
2: 天哪，

0: 天然生态屏障，
1: 很浪漫。所以他们刚才给我讲的时候，
2: 飞向深圳这座城市，你敢吗？接下来我们就要尝试一下了。我们现在聊到了位于深圳盐田区的一个跳伞基地，身后呢就是盐田港了。我们约好了世界冠军张树鹏带着我们一起跳伞。张树鹏呢，在滑翔伞、跳伞、翼装飞行等等很多极限运动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走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世界冠军去跳伞。
0: 见到张树鹏的时候，他和团队正在叠伞，这30年的山重新连了起来。开通后不久，桥上就有豹猫经过。山海连城，用自然的力量让城市恢复起初的美好，这个大胆的构起来。
2: 我看刚才叠伞的这位老师，他是整个用人的身体去把这个伞里的空气压出去。
3: 对对、
2: 啊、要把它叠得很小。
3: 对，他是要把里面的空气排出去，然后才能叠到这个这么小的这个伞包里边。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个伞包，它其实就和平时我们背的一个书包的大小差不多，但刚才那个伞展开很大。
3: 对，
2: 它的这个直径起码有
3: 七八米
2: 长的一个伞。
3: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空中还能保证它顺利的
2: 打开、
3: 啊、对。
0: 张树鹏说，高空跳伞背后有着科学严谨的准备工作。这一次他要带亚鹏一起跳双人伞，
2: 所以他是我这个安全的保障了。
3: 对，用的话就是你的叫什么
2: 生命线。
3: 生命线。
2: 有一点点紧张哈，但是据我对跳伞这项运动的了解哈，大家在地面上觉得没什么，看视频甚至也觉得没什么，但是一旦到空中
3: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2: 对，真的会腿软，我现在不敢想。
0: 穿背带的过程中，亚鹏一直不敢相信，区区一条背带真的可以带动两个人吗？
4: 我们展示一下，你等一下拉一下我吧。
3: 这个一会儿会跳，
2: 这个我在空中那么看拉开，
3: 一会儿要跳起来。
2: 啊，好。过于担心，
3: 你这个
2: 大家理解一下。
3: 对。
0: 双人伞是将体验者的背带联系到跳伞教练的背带上，穿好装备后要进行15分钟的培训。
5: 对，往后靠，
6: 往后靠，
5: 往后，身体反。
6: 往上，
5: 再转
6: 一下，啊，
5: 放松。
6: 当我手在空中攀你肩膀的时候，双手打开，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是抬头看上面。
0: 其实作为体验者，亚鹏需要做的只是配合，真正的跳伞者是教练张树鹏。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上天去了。就要乘坐直升机先飞到3000米的高空，
3: 10000英尺
2: 啊，10000英尺。鹏哥介绍一下，这位是，
3: 这是我们的摄影师刘磊
2: 啊，这个、
3: 非常有经验，非常优秀的摄影师。
2: 极限运动的摄影师永远是个谜，今天先给大家科普一下。鹏哥带着我飞呢，我们两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被拍摄点吧。
3: 对，
2: 这位这个老师他会。和我们一起跳下去。
3: 对，跟我们同步跳下来、他会比我们早一点，然后在空中呢就在我们的对面、还会在我们周边做环绕的动作，
2: 可以保持两个人
3: 很近的距离、他可以在空中跟你拉手，你准备好可以在空中跟他击掌拉手的动作。对，
2: 这个我们在这个视频里看过，
3: 今天我们就可以实现，
2: 都可以实现一下啊！终于揭秘了这个摄影师神秘的面纱。我们看一下摄影师的这个设备啊，你拍摄主要是靠头盔上这个对不对？
7: 对，
2: 我看你年纪很轻啊。
7: 00年，
2: 00年的，很开心和你们一起合作哈。
3: 所以紧张吗？
2: 紧张，我现在马上行将上天，我现在就有点紧张了。不过有两位专业的这个国家级的运动员，我是很放心的。
0: 刘磊

0: 单膝立起扬，一个脚平躺。
1: 跳伞的直升机也是特制的，没有座椅，也没有安全带。起飞时间是傍晚6:20，预计20分钟后到达起跳高度。很快，直升机准备就绪。
0: 就这个，我们的安全就在这个绳子上了。机长已经通知我们要起飞了，走吗？准备好了，
2: 加油！
0: 加油！
1: 此刻太阳快要落山，我们将迎着落日跳伞。这是跳伞爱好者最钟情的时段，他们称之为夕阳跳。几分钟后，深圳的海岸便铺陈在我们的眼前。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深圳很著名的大梅沙公园，这是大梅沙的沙滩。深圳市民呢，在这个休闲的时候就可以来这里放松。现在我们已经在云层之上了，朋友们快看，这个云反而让我觉得放松了很多，越能看到清晰的地面反而越紧张。这一次跟我们一起跳的呢还有郝机长。
3: 你好。
0: 平时是开直升飞机的。
3: 对的。
0: 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吗？
3: 第一次体验。
0: 紧张吗？
3: 紧张。
0: 我现在心都要跳出来了，你呢？
3: 我还好吧。
0: 由于好，
1: 这是经过数千次跳伞训练才具备的资格。起飞前，张树鹏带着亚鹏再次熟悉技术动作。
4: 在空中的时候，当我手拍你肩膀的时候，啊，双手打开，
0: 双手打开，
4: 对，
0: 明白了。好，我记住了，但是一会儿紧张的懵了，忘了，大家也不要嘲笑我。好，那鹏哥，接下来我的生命安全就交给你了。
4: 我们天上见
0: 啊！我就纵情享受深圳海边这个跳伞的乐趣了。单膝立起扬，一个脚平躺。
1: 跳伞的直升机也是特制的，没有座椅高空。大家开始了跳伞前的准备。出舱后，先会经历30秒钟的自由落体，然后打开主伞，在空中飞行7分钟，最后着陆续。
0: 就这个，我们的安全就在这个绳子上了。机长已经通知我们要起飞了，走吗？准备好了，
2: 加油！
0: 加油！
1: 此刻太阳，
0: 整个云都在发光。
1: 刘雷打开舱门，确认空中没有异常情况后，他把身体悬挂在舱门外，等待张树鹏和亚鹏准备就绪，同时起跳。

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9到1.1米的清浪，南海有1.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2.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0: 太激动了，这种高空坠落的感觉，我可以说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到。我刚才在很认真的俯瞰着这壮丽的脚下的美景，刚出舱门有一点点担心，但是我身后的鹏哥世界冠军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安全感，我完全沉浸在享受跳伞的乐趣当中。这边是盐田区，这边是大梅沙，面前呢是大鹏湾。我现在不是在任何的飞行器，比如说飞机、直升机的机舱内，我整个人是飞翔在空中的。再看那边，是太阳，是夕阳。右手一转，它有点激动的那种感觉。
1: 别放松，
0: 都别放松
1: 啊！右手，
0: 拉右手，
1: 自己藏在飞行的感受，看镜头。
0: 我在向右方滑行。这个速度其实还挺快的，我能感到风呼呼的从我脸上划过。哇，这样，哇，哇，
1: 这是山鸡翅，对，鸡翅脚。
0: 很难想象我在自己飞翔，
1: 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我真是太羡慕深圳上空的鸟儿了，他们看到了树林里看不到的景色。另外，他们飞翔的乐趣是人类没有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设备感受到自然界当中鸟儿的乐趣。
2: 七分钟之后，张树鹏和亚鹏准备着陆。
0: 我们回来了！呜！哎呀，成功落地了，朋友们！哎呀，这个感觉。容我缓一下，实在是太奇妙了，这一路我竟然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穿过山林，现在落在了盐田的山里面。
3: 对，你刚才在空中的表现太完美了，
0: 还行吗？
3: 对，简直你就是一个教练，我是那个教练。
0: 没有，
1: 他带我
3: 跳伞，他带我感受山海盐田，他带我飞翔啊！谢谢，
0: 谢谢鹏哥带我体验了这么惊险、这么刺激又非常畅快的一次跳伞的体验，我收获很多。
3: 对，
0: 我感受到了你们极限运动的乐趣。
3: 最重要的是他在空中的解说，让我重新的认识了一下深圳。
0: 真的假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3: 对，
0: 对吧？如果我不相信教练，不相信鹏哥，可能我无法享受其中。哦，还是要再拥抱一下，再次感谢鹏哥。
1: 也感谢你，让更多人知道这种飞翔的快乐。
2: 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有一座被猕猴占山为王的无人岛，
4: 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深圳位于南海之滨，总长度达260公里的海岸线分为东西两段，东部有着160公里的生态海岸，西部海岸线长约100公里。在它的沿岸坐落着高速发展的中心城区，被人们称作都市海岸线。红树林沿着深圳湾的海岸连绵分布，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处于这片森林中。杨琼博士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当我们前来拜访他时，没有想到我们目睹的第一个场景不是玉树造林，而是清理过剩的幼苗。
4: 他们在清幼苗哈、啊、
5: 对，清红树的幼苗。
4: 他们是行驶在滩涂上，这个工具有点像我在这个浙江拍摄赶海的时候当地渔民用的泥马，
5: 一样的，
4: 是一样的哈。
5: 对，我们这边叫滑板。
4: 滑板
5: 啊，就是泥滩上的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啊。
4: 为什么要清幼苗，给我们解释一下。
5: 清幼苗主要是保证有这个足够的滩涂面积给这个水鸟觅食、水鸟最主要的觅食的地方就是这个光滩。
4: 听明白了，为了给水鸟们留足够的滩涂的面积，
5: 对，
4: 所以要控制红树。

0: 树林快速的增长。
1: 对，
2: 红树的种子随着海水飘散各处，退潮后它们就在滩涂上落地生根。红树林就是这样不断地向大海的方向扩张推进。然而树多了，滩涂上鱼虾蟹的生存空间就小了，鸟类的食物来源也随之减少。所以为了维持微妙的生态平衡，每年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要清理红树幼苗。一上午的工作后，护林员为我们带回了几株树苗。
0: 哇，这个水这么深呐，可以看一下整个身子都泡在这个河里面。大家好，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
1: 慢点。这个应该是一连深的幼苗。
0: 这是幼苗啊。
1: 对，这个是这边最高大的乔木，一连就可以达到三米高左右。
0: 啊，那长得很快。
1: 对，长得很快，速成。
0: 所以如果不清它，它可能很快就成林。
1: 对对对，海桑耐水淹，而且呢，它固定滩涂就抬高滩涂的速度呢，是比本土种要快的。啊。就在1994年就引种成功了，1997年它就开始自然繁殖了。
2: 海桑是为了修复红树林而引进的树种。由于生长速度快，生命力顽强，海桑一直走在红树大军向海扩张的最前沿，也因此被称作先锋树种，对防风护岸功不可没。但它过快的生长速度对本土红树植物和鸟类而言是个威胁。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的主要对象是红树林和水鸟，每年有约10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
0: 哇，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很多只的白鹭，就我眼中的画面当中就有上百只了。我觉得白鹭是不是这里非常多的一种鸟类啊？
1: 它是这里的牛鸟，它是一年

0: 只有3.68平方公里，分布在一条6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大批候鸟在这里越冬。在市中心，人们就能饱览万鸟齐飞的画面，
1: 感觉不像我印象中的深圳哈、天上地下滩涂上全都是这个水鸟哈、
2: 对，因为有时候我进办公区比较早的时候，比如6点多的时候，可以望天空，哇，一片鸟在上面飞，就黑乎乎的。
1: 那其实这一片红树林是为深圳留住了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系统。
2: 对，应该说深圳人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深圳湾。
1: 这个画面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我们走过来可以看一下。摄像老师透过我左边的这扇窗往外望，现在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深圳南山区，而近处呢是一片滩涂和满眼的绿色的红树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深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
2: 对，
0: 在约1800万人口，建设用地却仅为1000多平方公里的闹市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时时处处要考虑发展与保护的平衡。杨琼带我们来到一处高点，在这里可以俯瞰核心区。
1: 大家可以看一下了，果然是这个国内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哈。
2: 对，
1: 就是这样一片了。
2: 对，
1: 那它这个规模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
2: 对，其实这个也是别人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1: 您怎么回答？
2: 我就说它面积虽小，但它的生态价值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这个水鸟迁徙路线的这样一个越冬地，一个中转站。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地方，那么一个呢是越冬地方会缺失，另外呢最主要还是这个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它是迁徙的时候，它必须要在这里停留1到2个周，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停歇，那么它是完成不了它的那个迁飞史的。
0: 每年深圳湾会接达数万只候鸟，这片红树林是它们长途旅行的中转站。经过在深圳湾停留的2周，鸟儿们体重增长，力气攒足，才能开启下一段飞行。福田红树林位于深圳湾东北部，它与对岸的香港米浦红树林组成一个半封闭的海湾生态系统，所以鱼虾蟹贝格外丰富，是候鸟最爱的大食堂。深圳湾的红树林小而脆弱，为了留住这道宝贵的风景，城市愿意让位。我们看到保护区周边的楼房都有高度限制，
2: 主要是为了给候鸟它留一定的迁飞的空间，还有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盘旋的空间。那么在我们这个保护区周边，我们的法定土则是明确规定，就是200米范围内这个建筑高度是限高24米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看过去，你看这个高度是一个坡度式的，
1: 200米范围内，
2: 对，
1: 建筑不能超过24米。
2: 对，
1: 那超过200米呢？
2: 它有一个500米的范围，500米基本上是50米范围以内，在500米以外的话，
1: 就楼层限高是50米。
0: 为了给红树林让路，修建的滨海大道北移了260米，并且为了防止噪音对鸟类造成搅扰而建起了一道隔音墙。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为鸟类修建的城市保护措施。
1: 现在在我视线的远处看到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远处其实大片的滩涂，但是在滩涂上一两棵不太高的红树幼苗已经生长起来了。那个地方应该是这一片红树林接受海水洗礼最早、最遇到海浪最强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们仍然可以顽强地在那个地方生长。
2: 就把红树定为我们深圳的第二世树，红树精神实际上也是深圳人的精神，不畏艰难，然后漂泊远方，扎根远方，然后艰苦创业，就跟这个红树的是一模一样的。
1: 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个迅速生长的红树林和迅速崛起的深圳这座城市，在这个精神品格上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2: 是的，
0: 2023年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致力于向全世界分享深圳的红树林保护经验，让更多的绿色回归。在这个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还存在着一座岛屿，它就是内伶仃岛。它孤悬在伶仃洋中，距离深圳蛇口17公里。我们从蛇口码头出发，坐船前往内伶仃岛。这座海岛只有5.54平方公里，却居住着大约1200只猕猴，密度之高全国罕见。船行30分钟

0: 市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陈婷，人们想要防止噪音对鸟类造成搅扰，而近没走几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猴群，一个专为鸟类修建的城市保护措施。
1: 现在在我视线的远处看到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远处其实大片的滩涂，但是在滩涂上一两棵不太高的红树幼苗已经生长起来了。那个地方应该是这一片红树林接受海水洗礼最早、最遇到海浪最强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们仍然可以顽

0: 艰苦创业就跟这个红树的是一模一样的，
1: 还真是有点像哈、啊。这个迅速生长的红树林和迅速崛起的深圳这座城市，在这个精神品格上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是的。
2: 2023年，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猕猴还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
1: 那他们会游泳吗？啊，
3: 会游泳，他从出生就会游泳了。
1: 那什么情况下他们会到海里去游泳？啊，
3: 我们观察记录发现，就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然后你看我们是海岛嘛，旁边有一些渐渐大大小小的水坑，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他们会去泡泡水，甚至会潜水。然后去掏水底一点什么东西往嘴里塞，应该是小鱼小虾米。
1: 这和我们很像。
3: 对对。
2: 靠海吃海，内伶仃岛的猕猴很会寻找本地食材，它们还会吃红树植物的叶子，摄取叶片所分泌的盐分。
1: 它在很专注的在海底寻找着什么，对吗？
3: 对对。
1: 我看它那个小手一直找着各种，应该是找食物在吃，对吧？
3: 是。
1: 哎，找到了。
3: 因为我们树上也会，你看我们植物非常多，会掉一些种子啊、小果实下去，它就会探索着去摸索。啊，你看我们那个一岁多的也是在那边去探索。
1: 啊，这个画面，哇，实在是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是早上的9点钟，
3: 对，
1: 已经有35度了，所以猴子也会觉得热。
3: 对，
1: 他们就跳到这个海里面，凉快凉快，
3: 凉快凉快。再到10点、12点、一两点特别热的时候，他们就在森林里去纳凉，在树上睡觉休息。嗯，
2: 这就是内伶仃岛猕猴卓越的生存之道。这座岛屿原本与陆地相连，直到7000年前。海平面上升，才让它成为了一座孤岛。这群猕猴的祖先就这样被迫留在岛上，开始了从山林到海洋的演化。
1: 它这个泳姿怎么形容呢？应该就是抬着头的蛙泳吧。
3: 对对，哎，我之前观察到，我在想，自己特色的泳姿，
1: 自己研究的啊，就像家里养的小狗，它会狗刨。
3: 对对。啊、
1: 这个猴子其实也是这种蛙泳，会两个手拨水。
3: 对。它是一种自然状态下，这座海岛被隔离以后，它们留在了海岛上，然后就慢慢适应了这座海岛的生存。
1: 没错，我经常想象猴子的行为啊，会和我们人类做对比，因为它们也会发呆，
3: 对，
1: 也会放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它们在这个海岛上一定和隔岸经常的对望。
3: 对，
1: 它们也在看这深圳这座城市的变化。
2: 宜人的风景令我们沉醉。我们都不禁羡慕起这岛上的主人。猕猴们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得益于工作人员的保护。几十年来，他们的种群数量增长了5倍，从200只到如今的1200多只。陈婷带我们前往海边的沙滩。
1: 哇，内伶仃岛上的海岸也太美了吧！大家可以往这边看一下。
3: 对，我们这个都是纯天然的。
1: 对。非常漂亮的，很整洁的，很干净的一片沙滩哈。
3: 对，
1: 金色的沙滩。对岸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风光也很好，有一艘很大的这个货轮正在驶进蛇口港。这边是南山区的这个景色，很漂亮。你们是刚刚做完这个海岸的调查，对吗？
3: 对，我们同步在做。像我们这个海岸线，这个小岛差不多是13公里，非常多的礁石。像这种完整的沙滩，我们比较少。完整的沙滩的话，占了只有差不多4公里，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这种礁石。对。
1: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一段沙滩，可以说是内伶仃岛很难得的美景。
3: 对，比较珍贵。
2: 内伶仃岛是深圳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0: 深圳的海水让我忽然间感受到了夏日的凉爽，海水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啊。摸一下，现在可能就二十五六度吧，我觉得这个海水。此刻我觉得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深圳的海，和它相处在了一起。
1: 我觉得这个生态系统对于喜欢自然，尤其像你这样的研究自然的工作人员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
2: 对，很珍贵。
1: 有山有树林，有海，
2: 有沙滩，
1: 对，可以有太多需要研究的地方了，对吧？
2: 有很多空间可以继续探索。
1: 所以才让你在这个海岛上工作这么多年，仍然越工作越热爱。
2: 对，就喜欢这里，就是来之前可能还忐忑。但是来了以后就越待，反而越待得住。其实对比很多做这些林业工作者、保护区工作者们，其实说实话，我们是相对很幸福的，我们还可以望着城市。
3: 17公里之外的对岸就是蛇口，陈婷说，到了晚上，看着彼岸灯火辉煌，而岛上近几年才通往过。他也会觉得恍若穿越。陈婷说。
1: 有时的确会想念都市里的喧嚣和便利，但是与动植物为伴，更是他内心向往的生活。我们摄像老师可以给站在深圳湾海中的陈平一个特写哈，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讲解让我感受到了很多大自然的乐趣，生动又形象。所以这就是一位深圳的保护区内的普通的工作人员，
2: 是一个
1: 对吧？他的身上应该是发着光的。
3: 我相信热爱自然的朋友会羡慕你的职业，
2: 是
3: 小朋友们会喜欢这份职业。一天的拍摄结束后，我们乘船离开内林丁岛，而陈婷还要留守在岛上继续她的工作。下次见。他们的每一份努力都记录在这座城市的生态账本上。目前，深圳有约24%的陆域面积和10%九的海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这在中国超大城市中位居前列。从向自然一味索取到修复和归还自然，这是今天的人类对待地球的正确态度。人们希望永远守住这片深圳蓝。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0号介绍，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来自

0: 委员长赵乐际也在北京会见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20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他愿同伯纳姆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2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20号，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刘某文等人系列绑架杀人案成功告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最新成果，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是检验规划起步成色、校准全年政策力度、确立中长期发展信心的核心锚点。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延续总体平衡发展态势。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增长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

0: 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2: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0: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说，
3: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4: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好的，感谢记者的报道。那么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报里面究竟蕴含了哪些信息，我们接下来就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请他来为我们解读。于教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于教授，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高技术制造业在上半年，其实我们说表现非常的突出，而且为经济发展呢也是注入了新的动能，所以想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新动能发展有哪些亮点呢？
6: 好的，我觉得第一个亮点啊是人工智能、先进设备啊还有数字服务、高技术制造业之间的这个联系啊越来越紧密了。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的快啊，它已经进入到了很多企业的这个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不再是像以往啊，当我们

0: 我们谈到人工智能，更多想到这个聊天的工具啊，或者是软件的应用啊。那么现在人工智能呢，正广泛的用在产品的设计、生产管理、质量检测啊、仓储、物流等等各个方面啊。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会带动相关的设备和零部件的需求啊，像工业机器人、智能检测的设备、芯片、传感器、各种软件啊，这个都属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啊。那第二呢，是企业对于这个研发啊，还有软件，还有数据这几方面的投入在持续的增加啊。比如我们看到，像上半年啊，整体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有所下降，但是啊，有一个亮点是知识产权产品的投资呢，同比增长了9.4%。这个里头就包含了研发、软件、数据库的投入啊。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呢，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3.3%，信息服务业增长15.5%啊。那么这些数字啊，都说明企业开始重视技术、软件和数据能力啊。因为现在企业要提高竞争力的方式已经很不一样了，更多是要依靠这个开发软件、积累技术、改进这个数据的质量啊，培养专业人才等等啊。第三个亮点呢，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啊，他们之间呢有更加这个紧密的互动联系了。哎，我们留意到很多制造业企业在这个销售设备的同时啊，它也开始提供软件的升级啊、远程的这个监测分析等等这样的后续的服务啊，形成了一个整套的解决方案。所以客户呢，在购买一套设备以后啊，能够获得长期的一个技术的服务的支持。所以对应的，我们在数字里头也看到，上半年的这个信息传输软件还有信息技术服务啊，它是同比增加了这10.7%。那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同比是增长了11.9%的，这些服务行业增长比较快，和这个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啊，都有很大的关系。
1: 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服务业，我们说服务业呢，也是今年工作的一大重点。那您是怎么看待我国上半年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情况呢？
0: 我们先看数据啊，上半年的这个服务业的增加值啊，同比是增长了5.2%。这个数字是高于经济总体增速的，也是高于第二产业的增速的哈。服务业的增加值呢，目前在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啊，已经接近60%。这个就说明啊，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大，它既关系到经济增长，也和就业、居民生活有非常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从上半年的这个具体行业来看啊，增长比较快的主要是信息服务啊、商务服务，还有金融服务、租赁和商务这个服务业同比增长11.9%啊，信息传输软件、信息软件服务业哈、是同比增长了10.7%的，金融业是6.7%啊，那么这些。

0: 需求也就会越多，因此呢，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啊，是能够帮助制造业企业去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另外呢，这个服务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啊，也就是服务消费啊，也是上半年的一个亮点啊。上半年的这个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了5.3%，商品零售额同比是增长1.1%。这么对比来看呢，服务消费的增长速度是明显的要高于商品消费的啊。这是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居民对于这个消费需求啊也发生了变化。像上半年啊，通讯信息、旅游还有文化休闲这一块的这个服务消费增长比较快，说明呢居民的消费逐渐向获得更好的这个生活体验还有生活服务来扩展。那服务业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是它能够吸引比较多的就业啊，像餐饮、旅游、养老、家政啊、医疗健康等等啊，都是需要大量的人员直接提供服务的啊。那么，当然啊，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呢，啊，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服务业的这个内部的发展啊，并不是完全的均衡啊。我们刚刚提到像数字服务、信息服务等等啊，它增长比较快啊，但也有一些呢，这个面向普通的消费者的啊，小型的餐馆、商店、家政机构、文化场所啊，经营仍然呢有一些困难。那么这些企业往往它的规模比较小，抗风险的能力弱啊，还要去承担房租、人工还有原材料成本。如果呢居民的消费意愿不足啊，那么这些企业的增长的这个压力啊就会比较的明显。像后续值得考虑的方向啊，比如说在养老啊、托育啊、家政啊、医疗健康啊等等这些方面啊，我们应该去增加优质的服务供给啊，因为这些需求呢，是很多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1: 说完了服务业，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那就是外贸的数据。那上半年呢，货物进出口总额是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那于教授，您觉得这个增长速度是不是可以用增势强劲来描述呢？
0: 对，从上半年的这个外贸增长速度看啊，可以说是保持了比较强的这个增长势头啊。我们拆开看啊，在出口方面呢，它的同比增长是13.4%，进口是22.1%。那如果说单看6月份啊，进出口同比增长是达到了24.2%的，比5月份呢又进一步的加快啊。面临着像全球经济放缓啊、贸易保护措施增加，还有各种运输风险上升这样的非常复杂的外部环境啊，咱们能有这样的外贸表现啊，可以说是来之不易。那么这个首先说明呢，我们的制造业仍然有比较强的竞争力啊，我们制造业门类齐全，企业之间的这个配套能力比较强啊。那么像这样的特点呢，使得企业能够较快的去完成生产和交货啊，也能够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及时的调整产品和市场的策略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些具体的行业啊，上半年呢，像机电产品的出口同比增长是达到了20.1%，非常亮眼啊，占到了出口总额的63.5%。那么像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啊、汽车零部件、成套系统这样的产品啊，它已经成为我们出口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了。这些产品的特点呢，就是技术含量和生产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也说明呢我们的出口产品结构啊在持续的升级啊。此外呢，如果我们看不同的企业类型啊，这个民营企业的表现也比较的突出啊。上半年呢，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同比增长是17%啊，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7%。这个说明啊，外贸增长有比较广泛的企业基础。很多民营企业呢，它的规模可能并不大啊，但是呢，反应的速度快，能够灵活的根据这个海。

0: 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油钱的
1: 同比增长是达到了24.2%的。
2: 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7: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继续来了解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的相关内容。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那于教授，您再来帮我们展望一下下半年，您觉得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呢？
1: 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业生产和出口增长比较快啊，但是呢，消费和投资的恢复相对慢些啊。企业是有生产能力的，如果从下一步来看啊，那么需要解决的是这个市场的需求问题啊。在这个消费方面呢，首先是要稳定就业和居民收入，居民是否愿意去购买这个汽车啊、家电啊，是否愿意出去旅游啊、改善住房啊，那很大程度上呢，它是取决于收入是否稳定的啊，也取决于对于未来有没有信心。如果说居民担心啊工作不稳定，或者担心未来养老、医疗还有教育的支出的时候啊，那自然的就会增加储蓄，减少当前的消费啊。因此呢，扩大这个消费不能够只靠短期的优惠哈，从长远来看啊，还是得通过稳定就业、提高收入，还有完善社会保障这样的一系列的措施来增强居民的安全感啊。同时呢，像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啊这样的政策可以继续的推进啊。我们刚刚提到像养老啊、托育啊、文化旅游这样的服务消费啊，也是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的啊。

0: 那么这些大型企业可能承受能力较强啊，但是中小企业的利润本来就比较薄弱啊，当成本上升的时候啊，竞争压力就会增加得很明显啊。那么可以通过像融资的支持、税费安排、物流保障啊等等这样的措施呢，来帮助受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缓解压力。
1: 上半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同比增长了4.7%，4.7%这个数字是已经出来了。那根据2026年全国两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设定为4.5%至5%。那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是4.7%，您觉得全年完成这个目标，有没有问题呢？
0: 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4.7%啊，这个数字呢，它已经处在全年的目标区间之内了啊。
1: 是
0: 所以，
1: 的。
0: 如果下半年这个经济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的话，那么全年实现4.5%左右的增长啊，应该是有较强的支撑的啊。哎，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致的测算啊，因为呢，我们国家下半年的经济总量一般会略高于上半年，那么按照上半年增长4.7%计算哈，下半年呢，只要达到4.3%左右的增长，全年大体上就可以达到这个4.5%的我们这个目标区间的下限了。如果呢，希望全年的增长接近5%的话啊，那么下半年的经济增速还需要略有加快，大致呢是需要达到5.3%左右啊。因此呢，完成目标区间的下限啊，这个基础是相对扎实的，但是要达到区间的上限呢，则还需要下半年啊，在消费、投资还有企业经营等方面啊，去进一步的努力了啊。那么从有利的条件来看啊，像高技术制造、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啊，它都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啊。这些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啊，已经超过了40%哈，说明新的产业、新的增长力量正在加快形成。那么二季度受到影响的一些

0: 百年各项经济数据背后的含义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我们说呢，前路纵然有全球市场的变数挑战，但是中国凭借着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都将为经济稳健前行保驾护航。我们也期待未来中国经济能够持续的释放发展红利，也希望呢下半年能够取得更加亮眼的成绩。好的，非常感谢于兴丁教授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于教授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王

0: 郑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跟
1: 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循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黄一鼎，零零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烤一只乳猪要守几十年。天没亮就开始挑猪、腌料、生火，

0: 乳猪能铺满一条街。烤乳猪手艺从父亲手里接过，递到他手上。他希望致力于家乡美食传播，守住一门手艺，传承一脉烟火。
1: 那黄先生接下来哈，也是来讲一讲您对于这个手艺的一路传承的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您是主要是跟着父亲来继承这门手艺的是吗？
2: 是的，就是基本上在我们那边、我们全称叫做东方四更烤乳猪，四更是个镇，在我们镇上大多数的人他都会烤
1: 啊、
2: 算是一道家常菜，但是就是他有做的好与做的差的区别罢了。
1: 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海南其实随着这些年自贸港的发展，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呢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说愿意留在海南去继承这种传统的手艺。很多年轻人可能通过读书或者是在发展当中也会选择一些其他的机会甚至走出海南啊、去寻求其他的发展之路。那您作为海南东方四更的这个年轻人，您当时是怎么想着说我一定要继承家里面的这门手艺啊，为什么会坚定的选择这条道路呢？
2: 我家里面呢，我就一直做的相关的就是厨师啦，我还是国家中级厨师，也很热爱餐饮，然后呢很喜欢吃这个菜。我最早的创业我是做的大排档，因为太喜欢吃这个菜了，我经常叫我父亲做，后面我就跟父亲在学，学完了之后到最后我父亲说你要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门事业来做，我说可以，我就跟父亲一直在学习这个事情，做这个菜。
1: 所以说这个爱好啊，从小的这种喜爱的驱动
2: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只有喜欢一件事情才能真正的把它做好。
1: 那您现在做到现在，您觉得踏上这条路对吗？有没有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
2: 辛苦肯定有，但是自己选的路我本身就喜欢吃，然后也喜欢各个地方的美食，而且这也是属于我们，因为我在三亚做了很多年的餐饮，很多人来到三亚他对海南的印象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本地特色特别好吃的东西，然后这个我觉得它很符合海南，所以我也很愿意，不管再辛苦我也很愿意去推咱们的这个产品，让更多人知道海南。
1: 对，您曾经在三亚的这个生活经历也是感受到，有些朋友到了海南也许并不了解海南当地有多少就是特别代表性的这种美食哈。
2: 特别是东方，我还是个身为一个东方人，很多人提到东方啊，哪里有什么吃的这地方在哪里，所以说我就很想把这个菜通过这个菜让更多人知道海南有个东方，东方有个美食很好吃。

0: 且现在咱们的国家在对咱们自贸港的这个发展大力的推动，有更多的游客会来到咱们海南，有更多的游客会来到咱们海南，品尝咱们海南的美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开心的。
1: 对，我觉得以后这个东方烤乳猪也许会走向更远的地方哈，
0: 对对。
1: 大力的去宣传。那您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听起来应该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爱
0: 是的，
1: 好，自己从小爱吃的东西，然后学会它，并且呢，让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哈。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您走上这条从业之路，那目前呢也是获得传承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您觉得您一步一步啊，一直去学习，并且呢获得这个身份，手艺上有不断的精进的这个过程，不断的去成长的这个过程，您觉得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想宣传

0: 想学习咱们这道传承咱们这道美食，现在目前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因为他培训的时间太长了。如果培训不够嘛，可能这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一点纠结吧。我觉得，如果把人家教不好，人家出去把菜做不好，说从我这里学的，然后呢，
1: 你也有
0: 他
1: 压
0: 砸
1: 力。
0: 了自己的招牌，对。
1: 所以说现在也是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还没有完全落地的这么个阶段哈。
0: 哎，对。
1: 我们之前去聊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这项手艺的传承涉及到的需要注意的方面，从最开始的选材一直到后面每一步的手艺，要求非常的高。
0: 对。
1: 可能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呢，觉得说，哎，那传承一项美食的手艺，那不就是制作的做这道菜的手法上吗？啊，现在听起来完全不
0: 对。
1: 是这样。
0: 他对食材，因为海南菜吧，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食材。我们不怕徒弟学出去把我们的料变了，我们最怕的是徒弟不用我们的，
1: 食
0: 他不
1: 材，
0: 听我们。哎，对，我们有很多人过来叫我们去用冰鲜猪啊、冰冻猪啊、饲料厂的猪啊，我们都有试过，但是说实话，我们用不了，也昧不了这种良心。
1: 发现确实会改变这个传统手艺的风味哈。
0: 对，而且改变很大。
1: 您从一开始就强调说，就是您这边开店有专门的供货的途径，这样您才能
0: 对，
1: 够很笃定的说，我这道菜出来的确实是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口味。
0: 对，对，要不然你也不敢跟食客去有交代啊。
1: 所以，聊到这里，我觉得这项非遗的手艺，它的传承确实是有门槛儿啊。
0: 对。
1: 不过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项重要的非遗美食，我们未来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扬它，去让它有更多的这个宣传啊，或者是传承的这个办法，也许在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探讨，但是
0: 是的，
1: 就是不能因为我要去传承而去。

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您觉得东方烤乳猪它拥有这样的一个悠久的历史啊，也是海南东方的这个美食名片，如果让您评价一下，您觉得它对于海南本土文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它的这种传承啊，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是在哪里呢？
1: 一个呢就是这道美食其实它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吃的食材很有代表性，新鲜。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烤乳猪在我们东方那边呢，它有很重要的文化属性是什么？我们这边祭祖啊，逢年过节啊，都会要有这道菜。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很典型的家乡味道。如果在谁在外面能过年过节吃上一口这个，哇，顶天了。
0: 这个美食也是传承着它很重要的这种文化的属性，寄托着乡愁，同时呢也是当地传统文化的这种延续，所以说它传承的绝不仅仅是美味，也是当地朋友浓浓的乡愁和一份源于美食的这种记忆啊，所以更加重要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手艺好好的传下去。
1: 是的。
0: 嗯，那我们知道您也是开实体店呐，然后通过开店去不断的推广这道美食，也想来聊一聊您这个开店创业的这个经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开这个烤乳猪实体店的？当时这个创业的想法和最初的这个契机是什么呢？
1: 是因为我原来就是还是因为吃。有一天我那时候在店里面坐着，但是我那时候做大排档嘛，在三亚，然后我父亲回老家了，回东方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父亲，我说那个你再烤一只猪上来，我很想吃。然后呢父亲上来了就跟家里面一起聊，我说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手艺，反正也正好我一直干的也是餐饮，我说要不然咱们做一个这个店，我有很多不同的餐饮品牌，然后我就说我要不要把一个店面换成做这个烤乳猪。我父亲就说哎，一拍板，那时候反正也天天爱吃，如果不行就自己吃咯。就开了店了。
0: 本来其实是家里边世代传承的这么一个手艺，到您这儿，哎，说我干脆我开店吧，把这个手艺更多的去面向大众。那其实您当时在三亚就是开大排档啊，之前的从事餐饮的一些经历，也算是为开烤乳猪店打下了基础啊。
1: 是的，这个菜呢，它在东方它是很有认知的，我们这个菜本身它的价格不便宜，一只猪合到差不多800块钱，
0: 成本非常高，
1: 才4斤。对，才4斤，一斤的话198，你就200块钱了，一斤猪肉200块钱。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在三亚开店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游客都不是很理解，就是说你凭什么你能够一斤乳猪能卖到200块钱。然后经过我们长时间的跟客人来，一个是解释，然后再加上咱们自贸港的发展，自媒体的发展，能让我们餐饮商家呢，传承人呢有更多说话的机会，告诉大家

0: 够接受最坏的结果。哎呀，也是挺佩服您的这个决心啊，因为确实像您说的成本这么高啊，这个起步跟一般的餐饮的这个创业确实是不一样。不过好在挺好的啊，后来越来生意越好了。哎，那您觉得这个生意后来一路顺畅，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好吃，还是因为宣传，还是因为大家合作等等？您觉得最关键的这个因素是什么？
1: 一个呢是很多游客来呢喜欢咱们当地的一个美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坚持用好的东西吧，我们就算一天卖两三头，原来也有卖不完的情况下，我们都坚持用的是当天的，就是如果一旦那个猪过夜了，我们是直接扔掉了，员工不吃就扔掉，员工吃就留着他们晚上做员工餐，坚持用好的食材吧，这可能是真诚吧，真诚打动客户。
0: 保持它的风味，我就是用实打实的这个质量，我赢得客户哈。
1: 对，而且
0: 挫折比较多，
1: 挫折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人看觉得都很难坚持，但对于我来说，其实都还好，因为我觉得选择一件事情了，我们尽人事听天命，我把我的本该做的事情跟我所做的努力，我对这个烤乳猪的这个专业，我们把它做好了。如果说最终我们做个一年，我确实我的是我们从一个手艺人变成一个门店的经营者，我从一个手艺人变成经营者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我就说我是不是有这个实体门店，我做的更多了之后能有更多人认识，让更多人认识和喜欢到我们海南的美食，可以想把它做的宣传更大了。因为我原来做个手艺人的时候，我就想着哎，我能不能靠这个东西，
0: 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怀揣着这样的一个韧劲
1: 经营者，那可能感觉又更不一样了，我们可能更多是想让这道美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东方。
0: 我觉得坚持下来啊，把门店做大，然后一步步的成功，也是给了您底气。
1: 对对对，
0: 站在一个经营者发展之后更高的一个角度，也是能够看到您的这份信心。那您刚才也提到，现在门店也不止一家哈，哎，这个好多家同时运营的这个门店，又都得保证烤乳猪它这个标准的这种风味。那么好几家分店，所有的都是按照严格的这一套标准下来，是不是？
1: 原来也有卖不完的情况下，我们都坚持用的是当天的，就是如果一旦那个猪过夜了，我们是直接扔掉了，员工不吃就我要巡店，在各个店转，然后要找不同的陌生人去帮我们试菜对，我们经常会做抽查，
0: 各个分店他也会根据这个客流量啊，需要每天的这个出餐的这个量增加人手啊，我觉得这个管理确实也挺花心力的吧。
1: 跟很多饭店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种他的东西出来好坏在人，你像很多的餐饮门店，他只需要我把东西规范化流程化就可以了，师傅进去炒，他炒出来的味道最多就差个5%到10%，但我们这种一旦师傅把控不好，他的味道可能差了就是到50%了。
0: 这个也是对您经营这道传统家乡美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
1: 对，我们现在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不敢开更多分店的原因，很多人叫我们去做连锁呀，很多外地的大公司说帮我们做连锁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它会失去掉这个菜它本味跟它这个品牌存在本身的意义，所以说一直都没有去做，就目前就一直都是在保持三家。
0: 所以说您最开始可能也是有这个盈利的目的，但是当如果盈利和您传承这个手艺哈发生冲突的时候，您会毅然决然的选择我要坚守这个手艺它最初的味道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最初的初心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黄先生对于东方烤乳猪也是能够看到您的这份信心，那您刚才也提了，那黄先生对于东方烤乳猪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和推广，您还有一些进一步具体的规划吗？或者比如说通过一些新的形式新的渠道让这道美食能够走出本地，走出您现在开店的三亚，走向更多人群，你有没有在未来有更多的打算？
1: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想法呢，因为三亚吧，除了东方以外，海南的各个城市做这个菜的人很少，我们下一步可能想的是能不能够把烤乳猪让更多人就教学

0: 学这一块能不能让更多的人从事这个行业、
1: 嗯、
0: 因为靠我一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不能让更多人知道了、
1: 嗯、
0: 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做才有不一样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也是把店里面添进更多的海南菜，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除了烤乳猪在我这里你还能吃到更多的海南各个地方的菜系。
1: 哎，我觉得您的这两个想法啊，真的都挺关键的，因为也是希望通过烤乳猪被大家认可之后，那么在您的店里啊，再集合海南其他更多的美食的风味啊。因为我也是数次到海南，不管是出差啊，自己游玩，哎，我觉得在海南很多的地方啊，真的就是深入进去，会经常有那种惊喜，发现哪儿，哎，我说这个美食真好吃啊，就应该大力的推广。嗯，我觉得海南的美食太丰富了，所以说您现在呢，也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哈，坚守了您的这个最正宗的这个烤乳猪的手艺之外，还要把更多海南的美味通过您的店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常值得去经营的这个事业。另外呢，您还谈到说以后希望在烤乳猪的这种传承的教学方面能够有所探索哈。嗯，也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也是希望大家更多人去从事的吧。也许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普及这道美食，也是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关注到这道美食，它的制作，它的珍贵之处。也许有更多感兴趣的朋友，未来哈，积极的加入到这个传承学习甚至推广的工作当中，那么对于这项美食的

0: 让更多人就教学这一块的
1: 共同在海南去发现更多的美食啊，享受海南。
0: 因为靠我一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不能让更多人知道了。
1: 嗯，
0: 只有越来越多人做，才有不一样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也是把店里面
1: 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เนี่ยสบายดี
5: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8: 是的是的
9: 节目在最后呢也是祝愿您啊未来的经营工作传承工作都能够越做越好让东方烤乳猪这道非遗美食被更多的朋友喜爱了解当然也让我们共同在海南去发现更多的美食啊享受海南的美好生活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黄先生今天的做客哎黄先生再见
8: 感谢感谢
9: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
9: 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21号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座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

0: 海洋权益，负责海洋权益，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上半年中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有32个保持增长， 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 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 7%，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35%。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以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0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 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站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1: 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1: 春苗行动
2: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
4: 南海圆桌派，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柬埔寨政府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
1: 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作贪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进入亚太浏览。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柬埔寨政府坚持一个中国

0: 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滑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1: 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乌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近日，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则宣布终止伊美谅解备忘录，并且警告将予以毁灭性回击，包括伊朗、科威特等国家的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袭。美伊谈判的窗口是否已经彻底关闭？与此同时，5万美军押境中东， F-16、F-35和数十架加油机紧急增派，千亿美元战争成本引发了美国国内激烈的争议。这场冲突是否正从空中打击滑向更加危险的地面对抗？在能源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骤降到了个位数，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加速布局绕行线路，全球能源版图是否正在这场危机中被深刻改写？
2: 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舟邀请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以及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晚完成了对伊朗的连续第8轮空袭。 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与此同时，美军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对约旦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进行了报复性回击。 根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岛、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干省的哈吉阿巴德等地遭到导弹袭击。针对目前形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称，美总统在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 伊朗武装部队同时警告称，伊朗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19号，伊朗军队表示，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邻军营。据悉，比邻军营是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前沿部署和后勤训练中心。我们看到的美军已经连续空袭了伊朗多地，
3: 打击的范围呢，包括军事目标，还有一些民用的基础设施。而伊朗方面呢，则是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的军用的这个军事基地。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美伊之间的这个互袭，它是仍然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呢，还是说正在逐步的升级，正滑向全面战争？
4: 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咱们讲一讲为什么现在你来我往还有升级这个态势。事实上呢，就是说眼下当然了，美伊之间矛盾呢结构性的它有很多这个矛盾点，但是眼下的关键的症结是海峡控制权，这也是当前伊朗最大的战略筹码。那么呢，伊朗现在呢是想对这个 哪怕是依据谅解备忘录，也要对这个海峡呀保持事实上的掌控，并且呢把这个对这个海峡事实上的这个掌控啊，这个事实带入到下部的谈判当中，并且在谈判当中啊，这个在最后的这个协议当中把它固化，这是伊朗的方面的一个想法了。哎， 那么呢，美国的想法呢是不能让伊朗把这个既成事实带入到最终谈判当中。现在来讲呢，双方呢都没有说我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了，我不需要这个谈判了。那么呢，我们可以从伊朗方面这个官方的言论得到印证。

这个东西升级了，能不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是什么？一是双方还没有彻底抛弃这个谈判，最终呢还是希望在谈判当中寻求到最后符合自己利益的一个方向或者走向。那么呢，从美国方面来讲，他这个现在是无法倾其全部国力来与伊朗进行一场叫做生死对决，尽管伊朗现在已经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构成了强劲挑战，尽管现在伊朗事实上已经对海峡保持了掌控。

0: 目标的时候呢，伊朗就打这个海湾国家的相应的潜艇做成的目标。当美国打击的这个目标向纵深拓展的时候呢，伊朗就打到了约旦相应的这个区域。当这个美国打了伊朗的一些桥梁这些民生目标的时候呢，伊朗就对相应的国家的一部分民生目标展开了打击。所以您看，它就是一个相互对等的情况。那么对于像您所谈到的这种海水淡化设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生目标，因为它涉及到人道主义。
1: 对，
0: 这一类目标如果打了这个之后，它所产生的政治上的负面效应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种涉及到民生的这个目标，普遍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的价值观都认为这一类目标是不能够进行这个打击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类的目标双方都进行了相应的攻击，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现象。那么预示着后续可能会有进行升级。那么升级在向什么方向去升级，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来观察的，就是第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这个目标，就是油田基础设施会不会打击。这是这个海湾地区或者说中东地区一类极为特殊的目标，因为它的价值就体现

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在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接近停滞。17号，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海峡通行量已降至8艘，为近3周最低。国际能源署署长16号发出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

0: 上它面临哪些障碍？
1: 的确，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回不到原来的常态了，这也是您所谈到的这些国家必须要考虑到一个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而采取的措施。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除了这样的这种啊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走向以外，那么富察伊拉的走向以外，现在美国跟伊拉克搞了一个这种向西北方向的通行的，预计在2028年左右大约能达到每天的150到200万桶的这样一个这种输送量。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正在浮出水面，也就是 IMEC， 就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这可能是要从沙特到以色列这个方向正在谋划的一条这个通道。那么这条通道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美国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构一个盟办体系，以盟办体系来对抗中国影响的一种政治上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这些方案呢，实际上它受到的一个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能力到底怎么样，另外地区安全形势能不能让它稳定的形成相应的输送能力，这在未来都是一个问号。
0: 那么海湾国家呢，在去霍尔木斯海峡这一块呢，都有各自的一些布局。以前航运的这个安全呀，通航啊，是靠的美国，现在是不是只能靠自己了？
2: 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呀，他这个对美国能否实现战争目的严重怀疑，所以呢他现在必须是两手准备，一方面是打通绕开霍尔木斯海峡通道，另一方面他是要这个与伊朗

0: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下回。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2: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越南岘港的旅游内容。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9到1.1米的清浪，南海有1.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2.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岘港是越南中部的海滨直辖市，有东方夏威夷之称。这里的海滩沙细水清，适合游泳、日光浴，

0: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有一点相似，从他们的人，就是从人文这个角度上来讲，发展轨迹更像深圳。
2: 深圳因为是一个全新的城市吗？
1: 它不算是一个全新的城市，它的因为它拥有很良好的深水港，它的地理位置也处在越南北部和南部的中间，处于一个中间的位置。
3: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4: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3: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5: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3: 从耳边
4: 到，
1: 由此可见，其实它的港口也好，当时它甚至有一个名字叫大战港口。
2: 大战港口，
1: 对对，因为它是战婆国的地方嘛。可见它的其实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岘港它后来跟那个广南省合并了之后，以前广南省的一个景点叫美山圣地。
2: 嗯，
1: 当然很多很多的中国游客把它称为叫越南小乌哥。
2: 嗯，
1: 因为它的建筑都是那种印度教式的建筑，因为以前那个占族它是信印度教
2: 的。缆车和网红金桥，山顶的欧式小镇适合拍照。距此不远的惠安古镇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每到夜晚灯笼亮起的时刻富有浪漫氛围。好，有请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周洋。周洋已经去过很多次岘港了，但是我想第一次的印象应该是最深刻的吧。
1: 非常深刻，第一次到岘港的印象，我觉得它其实跟我们国内有一个城市的，有空的时候也可以过去看一看，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遗迹，有一些印度教的遗迹，比如说象鼻神，比如说我所说的那些天女。这个城市从历史上来讲，它和广南省现在从2025年又合并到了一起。
2: 嗯，
1: 之前从1996年提出了方案，把岘港市和广南省分开。其实一早开始，那个时候越南又把这两个省级行政单位合在了一起。那么合在一起之后呢，岘港就成为了越南目前为止来说拥有面积最大的中央直辖市。
2: 那现在它算是越南的一个经济特区吗？
1: 怎么说呢，其实越南一直在试点各个不同的地方作为它的经济特区，包括它的岘港都在占婆王国的那个版图当中，所以呢，由此可见，其实它的港口也好，当时它甚至有一个名字叫大战港口。
2: 大战港口，
1: 对对，因为它是占婆国的地方，你也知道，就是越南它整体的一个国土面积来说的话，相对是比较狭长的，它的纵深相对少一点，所以为什么就像刚才我提到了，广南省和岘港市，1996年之前他们是一个地方，后来呢，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分开，然后后来又合并在了一起，那合并在一起。现在目前来讲，越南大力的抓这个经济发展嘛，刚才提到了，我觉得它的发展的一个感觉，但是它的人文的感觉来讲的话，很像深圳。
2: 深圳，但是深圳它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那岘港也是吗？
1: 岘港曾经在法国和美国
2: 殖民时期
1: 来说的殖民时期，它也是一个那个就是军港。加上它的深水港也是一个货港，但是从越南对于本土的这种发展上来说，你知道很多法属殖民地啊，包括美属殖民地，他们对于本土的基础建设以及他们的那个工业的一些投入来讲的话，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即便它有很好的港口，即便它有一些很好的吞吐量，但是它仅仅是把越南的一些低端的农产品往外运，然后呢把一些国外的一些生产的成品往越南运，那实际上它越南在当时在岘港本土去做的一些纯工业项的项目来说的话，就相对是比较弱一点。所以呢，到后面包括岘港直辖之后，成为了越南的中央直属直辖市嘛，那这个

0: 之后呢，就向大理的发展，不管是从您刚才提到的经济特区这个方面也好，那么发展它的旅游资源，它的五个直辖市里面、需要人，因为我刚才提到的它的工业的基础本身的发展其实相对没有那么早，所以呢，在这儿很多的人还是从事着打鱼、耕种以及种植、养殖这样的一些个
1: 农业
0: 农
1: 经
0: 业
1: 济，
0: 的经济的一些个那个工作吧。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地方它需要发展，它势必就需要向外引进人才。所以我在当时在越南打车的时候，就是尤其到了岘港这个地方，我可能打十趟车。十趟车的拉我的那个司机，他说话的那个口音都不太一样，就有北部的口音，我能明显能听出来，也有当地人，
1: 新兴的移民城市哈，
0: 对，也有南部的口音，就他那儿，所以我说他那种发展的那种，给我的那个感觉跟深圳比较像，可能大家都是新来的人，所以到这儿这也是就是全新的一个家园，所以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城市是蛮喜欢的。能来到这里生活，包括能到这里来发展、能站住脚跟的一些人，他的知识储备也好，他的专业技能也好，都还是具备一定的水平的。所以我们在岘港跟很多人去交流啊，或者说去聊天啊，包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整体的素质还是算比较不错的，这个地
1: 是一
0: 方。
1: 个人才聚集的一个城市哈，
0: 所以有点像越南的深圳吧。
1: 但是很多人都喜欢把它比喻为东方的夏威夷，这是从哪个方面去理解呢？
0: 可能它有比较狭长的海岸线，而且它的美西海滩，它的仙沙海滩这几个海滩都是非常漂亮的，因为它很，就是越南它的海岸线很狭长，那么岘港的它的整个大陆架的延伸往前走，您走出去好多好多米，那个水可能也才刚刚到你的膝盖。的这个位置，所以很舒服，而沙很白，所以
1: 白
0: 就
1: 色
0: 很
1: 沙
0: 多
1: 滩
0: 人，所以很舒服，而沙很白，所以就
1: 白色沙
0: 很多
1: 滩，
0: 人很喜欢在那里在从事一些
1: 休
0: 沙
1: 闲
0: 滩
1: 哈，
0: 的活动，包括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亚洲亚沙会、亚洲沙滩
1: 运
0: 运
1: 动
0: 动
1: 会，
0: 会也曾经在岘港举行过。它这个地方的沙滩资源呢，包括它的沿海的滨海的一些旅游资源呢，是非常非常的，好的。然后呢，也是非气候也相对是比较宜人，很
1: 你刚
0: 舒
1: 才说
0: 服。
1: 到好几个沙滩，美西沙滩是最有名的，对吗？
0: 目前来讲，从旅游的角度上来讲，美西沙滩是最有名
1: 是因为它的各项的旅游措施都比较完善。
0: 的。是因为它附近呢，囊括了越南岘港市大部分的，就是高级的酒店。
1: 啊，
0: 就是
1: 高
0: 度
1: 级的
0: 假
1: 酒
0: 村，
1: 店，
0: 高级的酒店大部分都是围绕着那个美西沙滩修的，所以是说，如果您在那儿居住的话，可能，不用走太远，也不用开车，也不用干嘛的，出去之后就直接就到这个美西沙滩这个地方就可以玩了，
1: 适合休闲度假，
0: 比较适合休闲度假，也比较适合，
1: 慢
0: 用，
1: 生活，性价比也比较高吧。
0: 岘港整体的性价比来说的话，我觉得因为它。从出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相较芽庄来讲会更晚一点儿。那么更晚一点儿，就导致它的旅游其实，一进来它就在那个旅游的黄金季和黄金期里头。如果是说有一些民宿啊什么的，其实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有高的性价比，甚至于好多人在岘港买房子，也是冲着它就是它的居民区，包括它的那个民宿各方面来讲性价比是比较高。但是它有一些比较好的酒店。包括一些中等偏上的酒店，还是偏贵的。
1: 所以，一个人如果你喜欢日光浴的话，或者喜欢那种慢悠悠的生活，早上看个日出啊，晚上看个日落呀，那美西沙滩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它更给人更多的性价比，是因为它毕竟作为越南的那个中央直属直辖市嘛，所以它的医疗资源、它的城建各个方面来讲还是很不错
1: 很不
0: 的。
1: 错。
0: 基本上你需要买到的一些生活用品，在室内都可以完全解决。尖沙那边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它最早岘港其实那个法语有个词儿，就咱们翻译过来叫驼囊。那是法国人给他起的，就是驼囊是指的最早是哪个地方？就是那个仙沙海滩。仙沙海滩呢，它面临的出去之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良的一个深水港。那个地方呢，其实更适合于船运，
1: 适合船运，
0: 以及出海。仙沙海滩那边适合船运和出海，
1: 那就
0: 就
1: 比
0: 是
1: 较喧闹，是吧？
0: 那边现在来说的话也不算太喧闹，但是怎么说呢？它发展的比较早。

0: 就比较有历史的底蕴了，所谓越南的，就是越南岘港的一些老城区什么的，就都会环绕着它来，因为它毕竟发展时间很长了。
1: 到岘港，如果你仅仅喜欢这种沙滩旅游的话，可以，但是关键是它还有。

0: 爬山，一个可以下海。就是岘港，我感觉因为它的海拔不同，就是岘港其实可以分为好几个季节。就是在沙滩上，它是一个夏季的景观，因为八大山它毕竟有1000多米的海拔，所以咱们上到那个山顶之后，又有一点春季和秋季的感觉。所以呢，它的气候呢，就因为八大山的存在和美西海滩这些地方，因为美西海滩它基本上是与海平面齐平的这么一个地方，在美西海滩我们能感受到是那种炎炎夏日的那种感觉，就热带的，海滩风光的那种感觉。那到了八大山呢，因为它毕竟有1000多米的海拔，那么在相同的纬度呢，它的气温肯定就会更低，上面给人的感觉，即便是在夏天也会更加凉爽。那上面呢也有很多以前法国殖民地时期留下的一些殖民建筑，因为上边的气候比较凉爽，所以很多人也是在上面避暑啊，毕竟上面会很凉快。上面也有一个欧陆小镇，所谓的欧陆小镇呢，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殖民时期其实就有留下来的一些教堂啊，一些老房子。他们在根据那个基础之上，由越南的那个最大的一个财团，就是 Vin 的那个财团，他们在里面做了一些那个改造，就把它改造成了一些乐园，以及咱们的那个泡泡玛特啊，在那个乐园
1: 也
0: 里
1: 可以
0: 面也
1: 找
0: 是
1: 到
0: 可以
1: 哈，
0: 看到分店啊，对，那个还是授权的一个分店，在里头可以买到泡泡玛特的东西。没准儿啊，进到那个欧陆小镇里头，还可以买到当地的越南的那个限定款的。然后你要说到那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我反倒是觉得在巴拿山上性价比会相对高。
1: 巴拿山上可以看到自然的风光有什么？
0: 因为巴拿山它其实像一个太师一样环抱着越南的岘港整个市，所
1: 这么
0: 以呢，
1: 形
0: 你在
1: 象。
0: 巴拿山，尤其是在那个佛手金桥的那个位置，你往下看，你就其实，在能见度比较好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山、看到海、看到越南岘港的整个的一个市区的
1: 全
0: 一
1: 貌，
0: 个，不能说叫全貌吧，你大概骑那个沙滩，
1: 俯视那
0: 包
1: 个城
0: 括
1: 市
0: 整个的一个老城区，你是大概都可以看到的。当然，这个建立在相对能见度比较高的时候。
1: 这个能见度比较高的时候，这样的时间多吗？
0: 我感觉还挺多的，因为在那边的话，因为它已经属于热带气候了，所以海风啊各方面来讲，除非就是有云有雾这种情况，可能它就看不太见。但如果是说没有这两样东西的话，它不下雨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看得还是蛮清
1: 有
0: 楚
1: 云有雾的话，是另外一种心境，也挺好的。
0: 的。对，上面有很多花园可以去走一走，就是那种法式的花园，有花的花园，有好几个其他的品类的
1: 绿
0: 花园，
1: 植的花
0: 对
1: 园。
0: 对对对对，也有仙人掌的花园吧，所
1: 刚
0: 以
1: 刚据
0: 我
1: 说这个巴拿山上不是还有世界最长的缆车吗？
0: 啊，对对对，就是从你就从山脚下，它是专门有一个站，就是要穿过岘港市区到它那个坐缆车的那个站，海拔是差不多的，但您得到那个山脚下，确确实实在山脚下，然后山脚下有一段平原，然后走到这边是海滩，然后你往里
1: 坐
0: 头
1: 缆车
0: 走到
1: 上
0: 那个，
1: 去，
0: 对对对，从
1: 可以
0: 缆车
1: 看
0: 站
1: 到，
0: 上去，缆车站那边就是它整个八达山售票的地方，
1: 要坐多长时间的缆车才能到达山顶？
0: 大概骑的话20多分钟，
1: 20多分钟，
0: 沿途的景色就会慢慢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在下面你可以看到芭蕉，可以看到一些热带作物，会有椰子树啊什么，慢慢到上面你就看到那个树的种类就开始发
1: 植
0: 生
1: 物
0: 一
1: 的
0: 些个
1: 植
0: 变
1: 被的
0: 化，
1: 变化哈，
0: 对，它当然它都是一些常绿的植物，因为毕竟是热带地区嘛。但
1: 但种
0: 是
1: 类会有所
0: 越
1: 不
0: 往上
1: 同，
0: 走，那个叶子就越小，
1: 对，
0: 你能感觉到下边
1: 是
0: 的那
1: 的，
0: 叶子就大点儿
1: 是，看海拔只有1000多米，但是还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的。
0: 是是是，
1: 巴拿山其实不大，是吧？
0: 巴拿山的。

0: 景点是可以玩的。
1: 广南省跟那个岘港合并了嘛、
0: 嗯、
1: 以前属于广南省的一些景点现在也划到那个
0: 岘港
1: 里头来
0: 了、离岘港也不远吧，应该
1: 不远。其实比如说我们去惠安古镇、
0: 嗯
1: 我觉得是越南最值得去看的一个古镇、嗯、没有之一啊，
0: 这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了。
1: 是的，
0: 嗯，
1: 里边咱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会馆、
0: 嗯、
1: 因为其实那个岘港包括到惠安这个地方作为咱们当年好多福建广东移民下南洋的首站，那到了那儿之后好多人其实也是在当地就落地生根了。
0: 嗯
1: 啊，那么在那边我也是注意到有潮州会馆，
0: 嗯，
1: 有那个广肇会馆，好多好多的会馆。然后而且在那个会馆的边上你还可以吃到潮州的粿条、
0: 嗯、
1: 你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那个潮州粿条、嗯、包括在当地的那些建筑你去看依然还是沿用了咱们有一些潮汕地区啊，包括福建地区的一些个建筑的一些个形式，甚至于来讲，他们有一些东西的名称也还是沿用了潮州话和闽南语里面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越南最美的一个风景线，其实提到越南来说的话，好多人都会想到奥黛这个东西，
0: 就是越南女子的那种民族服装，是吧？
1: 是的，奥黛的话其实在很多地方很多越南人会给你推荐去顺化看奥黛，去看顺化的那种古代的阮朝时期的那种非常华丽的，
0: 它是有点像我们那个泉州的簪花是吧，如果你看簪花的话拍照的话他就会一定会推荐你去福建的泉州去看。
1: 对、
0: 嗯、
1: 就会它会更加富丽堂皇，就因为毕竟顺化是以前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古都，所以它的奥黛反映出来的那个感觉是宫廷的，
0: 嗯，
1: 那种非常优雅的典雅的甚至于来讲偏为华丽的那种美。但是为什么我又说到了惠安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看奥黛

0: 只是说你们正好赶上他们下雪的时候，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景观，你就看到他们骑着单车，然后穿着白色的奥黛，非常非常漂亮，就是你会感觉到是
1: 一种白色的风景线
0: 出水芙蓉的感觉吧。就相较于那个就是那个顺化的那种富丽典雅那种宫廷的那种美，这种就给人感觉就是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那种少女的美，所以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那种感受，而且再加上它有一些我刚才所说的类似于像会馆呐、像一些老建筑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民居啊，它大部分的是青色和黄色的，然后跟这种白色的少女的这种相映成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一种
1: 很美的水彩画。
0: 对，非常非常的具有越南风情的画面，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其实是一种视觉的冲击和享受。
1: 还有一个山茶半岛，
0: 山茶半岛其实是一个军事要地，那么我们之前说到了之前法属时期以及包括后来美国人过来，他们为什么会很看重岘港这个地方，除了它拥有良好的深水港，那么山茶半岛尤其它延伸出去的海云关，就这个区域来说正好把北部越南和中部和南部的地方就一分为二了，因为它就成为了一个天然的一个壁垒。山茶半岛整个环抱的这个海湾海水是非常非常的静止的，所以呢它有一些船舶停在里面会非常非常的好。当然现在从军事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它的作用依旧还在但是更多的咱们可能注意到的山茶半岛的话是它的旅游资源，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因为它是一个半岛海湾的一个地形，所以在那块呢那个海水比较的安静比较清澈，很多的国际的大酒店包括洲际酒店在那边就建成了，
1: 选址在那里
0: 哈，对，选址成为了亚洲最豪华的一个洲际酒店。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山茶半岛一个是在慢慢的开辟它的旅游资源，第二个是说它的那种旅游的层级来说的话更加面对一些个消费能力更好的一些人在那儿度假以及在那儿类似于有一点大隐隐于市的那种感觉。
1: 在岘港吃什么，有什么好吃的吗？
0: 岘港的话，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好多好多的人他其实是从事渔业的，所以在岘港吃海鲜，吃他的红星斑，
1: 红星斑
0: 啊，石斑鱼，
1: 特别是红星斑，
0: 对对对，石斑鱼嘛，是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特产，包括有些清蒸石斑鱼，还有一些其他的海产类的，基本上你能数得出来的，热带的海产类的岘港都有，它一个是它有很好的港湾，包括它的渔村现在也还在，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如果我们要从市区到山茶半岛，我们势必会经过那个渔村，然后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渔船停在那块，那个渔船长得像簸箕一样，现在也提供出来给很多的游客，让他们去体验那个簸箕一样的渔船，那么网上也有很多视频他们在那个渔船上玩，这都是很真实存在的。 但现在其实捕鱼呀，像就是海鲜呢，这些都还是岘港最最拿得出手的，它的当地的最美味的一种款待宾客的一个佳肴吧。包括我后来再去岘港拜访我的朋友们，他们也都说，哎呀，来岘港你必须得尝试一下当地的海鲜。
1: 海鲜
0: 尤其石斑鱼，
1: 不用吃粉，
0: 尤其皮皮虾石斑鱼然后当然你要吃粉它也有炒粉，海鲜炒粉也是一个，
1: 跟河内又不一样了哈。
0: 对对对，不同的风味。再要说到美食，就那就是因为现在惠安嘛跟广南省合并了，那又提到惠安的美食可就很多了。惠安一定要吃的是惠安鸡饭，它有点类似于什么，有点类似于咱们手撕鸡版的海南鸡饭它的那个米饭的感觉一样，不过呢它是会把那个鸡用手把它撕掉之后更方便你。它也有一碗鸡汤摆在边上，然后也是那个鸡油焖的米饭，然后呢有撕好的那个鸡肉。
1: 那惠安的美食是不是很多是和我们中餐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0: 对，一个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必须要吃的惠安鸡饭，第二个就是粿条，第三个就是一个叫广面，他们叫广面，广面呢是他们广南的一种面，但是其实我吃起来的话跟咱们广东的那个车仔面 有一点点

0: 相似的地方。但其实广面里面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当地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产，包括在广州有一个那个越南餐馆，也是以它命名的，叫大头虾。广面里面必然是有一颗大头虾在里头，然后你其实就是吃了一碗虾肉的面。啊，那个面呢，就跟车仔面有那么一些相似的地方。
1: 听完你的介绍，我感觉岘港是一处，你需要有一段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假期，能够在岘港住下来，然后慢慢的体验，
0: 租
1: 慢
0: 个
1: 慢的
0: 摩托
1: 生
0: 车，
1: 活，
0: 租个摩
1: 租
0: 托
1: 个
0: 车，
1: 摩托车，安全
0: 对，
1: 吗？
0: 戴头盔嘛，你自己安全，你开快了肯定不安全，你慢慢开嘛，它其实还是可
1: 摩
0: 以
1: 托
0: 的。
1: 车是最好的代步工具，是
0: 对
1: 吧？
0: 对对，自己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对吧？
1: 而且会忘记时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是，所以说到一个岘港，咱们总结起来啊，有京族文化，不用说了，那是它的主体民族；有占婆族的文化，啊，那是它土生土长，从20世纪到15世纪就在当地成长的土著。那么也有华人的文化，啊，因为他们到了岘港，到了惠安，
1: 惠
0: 有
1: 安，
0: 各种各样的
1: 对，
0: 会馆。哎，我们从饮食上来讲，真的可以发现各种各
1: 溯
0: 样
1: 源。
0: 的华人的那个身影
1: 印
0: 在里
1: 记，
0: 头。
1: 感谢周洋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

0: 通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1号，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

0: 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航海精密技师器，以及攻击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山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21号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 从非法座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 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 中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有32个保持增长， 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 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 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 目前，中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 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 中国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 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 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 到2028年底， 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记录一段， 在细微处看到不凡。

原浙江湖州市德清县人，祖父为刘宋开国大将沈林子，但是在讲究门阀的南朝，只算得寒门。加上父亲得罪宋孝武帝被杀，少年过得很是辛苦。他相当好学，据说读书昼夜不倦，母亲担心他用功过度，以至于经常要捡油灭火。改朝换代后，他很快就凭借着文学造诣受到骁骑上层的青睐，先后担任太子嘉令、尚书左丞、吏部郎、东阳太守、武兵尚书等职。对于沈约而言，加入竟陵八友更是了不得的大机缘。在其中，他得以结识后来的梁武帝萧衍。天监元年，沈约在萧衍受禅建梁一事中立下大功，一举成为新朝重臣兼文坛领袖。从沈约的履历中，人们不难看出此人最大的特点便是聪慧。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方能总结四声八病之诗歌文学理论，为格律出现奠定基础，在古体诗走向近体诗的转变中起到关键作用，以此功绩在文学史上留下一席之地。所谓的四声，指的是汉语中平上去入四种声调。据《梁书》记载，沈约专门撰写一部四声谱研讨此事。由于历史久远，后人已经很难了解沈约发现语调的契机。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些专家认为，四声之起可能与佛教传入后，以沈约为代表的中土文人参考当时经师引入梵文音调诵读，有所谓缓切侧飞以及起至荡举平折放沙声调，将其总结运用于汉语而成，可聊备一说。不管四声说受什么机缘诞生，可以肯定的是，沈约一开始就明确将此理论应用于诗歌创作。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他在《宋书·谢灵运传》中阐发的理念：欲使宫宇相变，低昂互结，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疏，两句之中轻重习意。尽管他还在沿用宫宇等音乐术语描述问题，但是核心思想相当明确，就是要在诗歌中要有意识地应用汉字音韵产生变化。若将浮声换成平，切响换成仄，沈约所探讨的实际上就是如何在诗中调配平仄，展现出汉语诗歌抑扬顿挫之美。其实在四声说之前，古诗也有平仄变化，典型的像魏晋五言诗便有不少夹杂严格平仄关系的律句，但大多数都是诗人凭借经验与自身文学素养摸索创作而来。等到沈约提出四声，又将其应用于创作之后，诗歌便呈现出崭新的局面。就像《南史》一书当中所言，自沈约起，五言诗为之一变，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致韵。五字之中音韵希异，两句之内不可增减，是互为永明体。又说王戎、谢眺、沈约使用四声以为心变，只是转居音韵，迷为立迷，赋于往时。沈约对诗歌格律探索是一方面，
而他在诗歌文学理论

论另一方面的突出贡献，是指出应该避免什么样平仄搭配，即所谓平头、上尾、风腰、鹤膝、大韵、小韵、旁扭、正扭八种毛病。有一种说法，前四病是沈约认为五言诗中一些固定位置的声调不能相同，如平头，也就是诗中第一、二与第六、七字相同；上尾是第五与第十字相同，诸如此类。后四项则是对韵部使用的讲究，如大韵是五言诗前十字不能出现于韵脚相同韵部的字，如韵脚为心，就不能出现人、金、林、深、沉等字等等。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诗学理论，一问世就影响深远，当时数得上的诗人几乎都在创作中践行。沈约有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写道：残珠犹暖暖，余粉

谢眺的铜雀碑写道：“韵，五字之中音韵兮，余光入岁为。”碑写道：“落日高城上，余光入岁为。寂寂深松晚，宁知琴瑟悲。”这两首诗均是句句入律，残珠落日两句甚至完全符合唐人对句标准。又比如范云的巫山高

见到的沈约、谢条等人的五言诗为五言诗中一些固定位置的声调构成上下，远超前代。可见咏明体的确极大地改变了诗体风格，体现出古体向近体式过渡的特征，相同诸如此类。后四项则是对韵部使用的讲究，如大韵是五言诗前十字不能出现与韵脚相同韵部的字，如韵脚为心，就不能出现人、金、林、深、沉等字等等。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诗学理论一问世就影响深远，当时数得上的诗人进入诗歌盛世唐代后，他的预言几乎完全实现。唐人在他指出四声八体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不仅发展出更为成熟的近体式格律，还增添出年对格律技巧，营造出逢咏而流靡、陆离而华丽的唐诗境界。唯一可惜的是，后来评论家大多认为沈约开创性地提出了诗歌的格律理论，同时也率先将其应用于创作，可是他的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同四声八病的理论有着天壤之别。泉兽无迹，林暗鸟移飞，对偶工整，俨然有五律的气象。据统计，今人所能见到的沈约、谢条等人的五言诗中入律诗句大体都在六成上下，远超唐诗的清晨。接下来讲述宫体诗争议性的南朝诗体。

范秀，年少时与沈约同为齐文会太子属官。入梁之后，沈约地位拔群，但是与旧友重逢，依然情好如初。这首诗表达出的相逢之感慨，与别离之惆怅，与杜甫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相类似，可谓为感情真挚之佳作。还有，他又怀念被人构陷而死的谢眺时，做了一首《伤谢眺》：“吏部才信节，文风振旗响，钓鱼金石斜，丝竹风云上。喜言凌霜至，忽随人事往。赤壁尔何冤，一日同秋壤。”开篇寥寥几句，就将谢眺大才刻画得淋漓尽致，反衬托其冤死可悲可痛，深具古诗哀而不怨之精髓。即便是有这样的佳篇，沈约的作品后来依然不太受重视。用较激烈的韩愈的话来说，那就是齐梁及陈随众作等缠造，这算得诗歌史上的杂音。之所以遭到唐人的恶评，部分缘由在于他曾积极创作过唐人眼中的亡国之音宫体诗。所谓宫体诗，在文学史上多指萧梁时期以萧纲、陈痴、陈琳、余信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推广的一种诗体，后人很容易对其望文生义，将其同后宫联系起来，进而将之想象为主题多集中在闺阁、枕席乃至吟放的艳诗。这种说法既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宫体诗的确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以闺情为主题的，将笔触深入衣饰、体态和闺房器物。据统计，像代表人物萧纲留存下来的诗有294首，其中写妇女情怀的就有112首。说不对，是因为广义宫体诗范畴其实远超艳诗。宫乃至东宫，宫体也就是指以太子萧纲为首的东宫文人所常用的诗体形式，并非局限于后宫话题诗歌。譬如宫体诗的重要代表萧纲的东宫学士徐陵，就写出过颇有边塞气息的《出自蓟北门行》：“蓟北辽长望，黄昏新独愁。燕山对古刹，带郡隐城楼。屡战桥横断，长兵欠不留。天云如地震，汉月带胡秋。自吐泥函谷，罗绳赴凉州。平生厌汉相，会自得封侯。”又比如梁陈时期的诗人殷坑，他既写过《秋闺怨》《后司空宅咏记》，但也写出过名篇《渡青草湖》。诗中软水桃花色，香流杜若香。待天成迥碧，映日洞浮光之句清新可人。

体较为集中的种类，其他还有不少同样有技巧无意蕴的枯燥的诗歌，无聊咏物诗和游戏诗，在唐人眼中都属于其意浅而繁，其文腻而采，词上清

争持心巧，同时又恪守四生八病之说，也给尸体形式带来新的变化。绝句就是他们带给后世的惊喜。萧梁之际，柳浑率先写出从武帝登景阳楼，太液苍波起，长阳高树秋，翠华成汉远，雕辇逐风游。虽说是无甚意蕴可言的世游诗，却是对仗完整的五绝，当时就受到萧衍的激赏，远近咸共称传。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的清晨。

0: 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
1: 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9到1.1米的清浪，南海有1.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2.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景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9章《克立下西洋世纪碑》。宣德五年六月，明宣宗突然发布一道命令，指示已经60岁的郑和准备第七次下西洋。其实，在下这道命令之前，此事已经酝酿几个月了，人员、船只、钱粮等项目都已经开始部署。宣宗为什么突然发布这道命令呢？因为他发觉自己四位以来诸藩国中距离中国较远的都还没有来朝贡，于是才命令郑和及王景洪再度出使呼鲁莫斯等17国。也许宣宗朱瞻基早就打算恢复西航了，他是经历过永乐盛世的，曾亲眼目睹他祖父在世时那种万国来朝的盛况。如永乐11年五月端午节，明成祖朱棣驾临东苑观看击球、射流等娱乐比赛，邀请文武群臣、外国使节、在京的元老一同前往参观。在比赛活动进入高潮时，朱棣感奋于各国使节齐聚的盛况，寓意深长地对皇太孙朱瞻基说：今天中外精英人物聚集一堂，朕有一个上联形容此盛况，你应当开动脑子想出对应的下联。我的上联是万方玉帛风云会。朱瞻基随即应对说：一统山河日月明。在座的都赞叹。

情有条，国泰民安。史书上说，他当政后力撑其职，正得其平，纲纪修明，国家富足，民间安乐，没有自然灾害，民气渐渐舒展，国力蒸蒸日上，有治平之象。他见前来朝贡的国家日益减少，便想恢复自己的祖先创立的西航事业，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因为提议取消下西洋的财政大臣夏元吉的立足，几次这样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宣德五年正月，夏元吉去世了，祖立已经不存在，他就可以顺心畅意地于该年六月下旨恢复下西洋了。人亡政息，夏元吉死了，下西洋重新开始。宣德十年前后，郑和、明宣宗相继去世，下西洋就永远停止了。郑和似乎已经预知宣德六年的这次出航将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所以他要利用这一次机会为奋斗一生的事业做一个总结。因此他在接到命令之后，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理清千头万绪，一方面要立碑总结前六次下西洋的功绩，另一方面要为最后一次出航做充分的准备。他于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也就是公元1431年一月十九日，率领船队从南京龙江出发，21日抵达刘家港，驻留一个月，修建天妃宫，并且亲自撰写和指挥刻立楼东刘家巷天妃宫石刻通幡事迹碑，记述历次下西洋和天妃显灵的事迹，并记下在各藩国来回的年月，以昭示永久，成为后世研究郑和各次出使年代及所经历国名的重要资料。碑文首先推崇天妃威灵布于四海，功德著于太常，然后概述下西洋的历程。郑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藩金京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湛城、暹罗国、爪哇国、柯之国、古里

0: 与天妃的神功。碑文写道：官府金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明蒙，或风浪之摧威，海洋之状变态无时，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飞仗神功，何克扛技？只有贤祖一称神号，感应如响，即有神灯逐于翻墙，灵光一临则变显为宜，周室恬然，贤宝无余，此神功之大概也。郑和下西洋，海陆险阻，船队全体人员抱着坚定的目标，靠自己的力量和意志与恶劣的气候风浪做斗争，克服了种种海上的艰险，可歌可颂。但是对天妃的信仰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鼓舞力量，它加强了全体船员战胜海上险阻的斗志。这种精神上的作用对舟师变险为宜往往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神功的功用。同时对于天妃的信仰有助于抑制使团成员对海陆艰险的畏难情绪。此外，对外宣扬天妃保护船队的神功，下西洋的视野就带有点神秘色彩，在一般人中具有号召力，使更多敢于冒险者加入这项事业中来，并且也扩大了下西洋事业的影响。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郑和下西洋，不但要和大自然做斗争，而且要与沿途的海盗和敌对势力作战，维护海陆航行的安全。碑文中对这方面的战事也有记述：吉林外邦，其蛮王之更化不公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铁灭之。海盗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这里说的战事包括在旧港生擒海盗头目陈祖义，在苏门答腊国诛除伪王苏干腊，以及在西兰山国俘获其国王等。这些事迹之前已经讲过。

碑文还说道，第七次下西洋前，郑和重新整修刘家港天妃宫，和下洋官兵一起来到宫内瞻礼天妃神像以求保佑的情景。若刘家港之行宫，创造有年，美至于斯，即为气力。宣德五年冬，复奉使诸藩国，以州辞下，官军人等瞻礼秦城，四享洛邑。碑文的后半部分记录了每一次出使西洋的年月和到过的国家，以昭示后人。可惜的是，楼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幡事迹碑原碑今天已经遭毁无存，其碑文保存在后世人的著作中。根据这些记录，参与立碑的有正式太监郑和、王景洪、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

永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桢、王恒等人。王景洪以下都是永乐以来与郑和共下西洋的老资格的航海家与外交家，是郑和亲密的助手和同僚。另外，在开航前一个月，郑和等十一人又在福建长乐县的南山寺刻立天妃之神灵硬碑，碑额用大篆体刻写天妃灵硬之际几个字，此碑又名南山寺碑，同样也成为后世研究的重要资料。南山寺碑的碑文开宗明义，道出了下西洋的性质：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异汉唐，祭天及地，望不臣妾，其西域之西，以北之国，故远矣，而尘土可计。若海外诸藩，实为侠壤，皆捧琛直至，崇义来朝。皇上加其忠诚，乘巨舶百余艘，击毙往击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碑文开首不言天妃，而是对下西洋之事给予总的概括。因为郑和下西洋之举并非由天妃的意志决定，而是明朝以历代所未有的规模发展海外关系的产物。中国古代的汉唐盛世，从军事上打通了陆上的丝绸之路，发展了对西域各国的关系。从此以后，由陆路到西域各国访问，其路途可以计算，派遣使臣即日可到。可海外各国仍是真正遥远的地方，海路遥远，究竟相距多少里无法计算。明朝以前，海外诸藩国对于中国来说，多数是陌生的世界，被视为畏途。汉唐虽然强大，只能称陆上大国。明成祖派郑和等七次下西洋，才使中国一跃成为海上大国。就从海陆发展以及与海外诸国的关系而言，汉唐无法与明代相比。明代之前的一些注重海上交通的朝代，包括宋元在内，也远远比不上明朝。南宋虽然有广泛的对外贸易，但是因为国力有限，无法建立强大的水师出海。元朝虽然疆域广大，其威慑力也只是靠战马奔驰于陆上，一下海就处于劣势。唯有在明成祖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水师才扬威东南亚、印度洋和东非，次大陆、阿拉伯世界以至非洲的国家才向中国称臣纳贡。所谓崇义来朝，是指这些国家的使节过去从未到过中国，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只好采用先将本国的语言文字翻译成历来同中国有往来的国家的语言文字，再转译成汉族语言文字的办法来同中国交往。所以说，南山寺碑开头就对下西洋的事迹做了总括性的说明，很有大国雄风和气魄。南山寺碑比楼东碑更好地表述了郑和船队征服海洋的英雄气概。碑文写道：观浮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一域，回阁

明代相比，明代之前的碑文也记述了长宋元在内，也远远比不上明朝。南宋虽然有广泛的对外贸易，但是因为国力有限，无法建立强大的水师出海。元朝虽然疆域广大，其威慑力也只是靠战马奔驰于路上，一下海就处于劣势。唯有在明成祖和郑和的时代，中国武功夷弥不具备，谦畏如是，庶足以尽共事天地神明之心。众愿如斯，贤乐趋势，殿武宏利，不日成之。化动连云，如灰如意，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悦，成圣

说明，很有大国雄风和气。还添建三清宝殿一所，字碑比楼东碑更好地表述了这天妃宫。还添建三清宝殿一所。这些下洋官兵，在被冷落了6年之后，一旦再度被启用，立刻表现出对事业的高度热忱。众人都满怀热情地来到天妃宫就职，高兴地投入修建工作，干得十分出色。除了建设房屋以外，还添置了不少祭祀用品。1981年10月，福建南平市发现了一座铜钟，从其铭文来看，它正是郑和使团为供奉于新建的三清宝殿之内而铸造的。郑和使团第7次下西洋，重整旗鼓，出发前仪礼的隆重，叫前6次又过之而无不及。碑文中还有一段是郑和使团领导成员的自白：郑和等上贺圣君宠命之隆，下至远仪敬信之厚，统周师之众，掌钱财之多，夙夜全权，唯恐福待，敢不竭忠于国事，尽诚于神明乎？这说明郑和等深感所负使命的神圣，所系责任的重大，不能不诸事尽力而为之。南山寺碑和楼东碑互相印证，是为姐妹碑，都记下了在各藩国来回的年月，成为郑和下西洋的最有力的物证。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意义

0: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三角洲的海洋权益保护范围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成，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目前，中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 中国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 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 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 到2028年底， 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清月。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今天的主播周薇。在我们的生活里，瓷器是最寻常的器物，餐桌上的白瓷碗，书桌上的青瓷摆件，古雅的青花瓷瓶，静默无声，温润通透。我们总以为瓷器只是一方器皿，一种工艺，一件藏品。可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翻开一本特别的书，打破我们对瓷器的固有认知。这本书名叫《风从海上来：全球瓷器史》，跳出了单一的中式美学视角，以大航海时代为画卷，以一页页远洋商船为舟楫，为我们讲述了一段一瓷连世界、烟火通古今的全球文明交融史。很多人读过瓷器的工艺史、收藏史、艺术史，却很少有人知道，小小的一片瓷曾是近代全球贸易的硬通货，是东西方文明对话的通用语言，也是跨越山海、穿透国界的文化信使。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跟随书中的文字，穿越数百年的海上风浪，解锁藏在青白瓷色里的全球。

屋漏，洁白细腻，温润如玉，名交融石。很多人读过此景，对于欧洲人来说，是来自东方的温润如玉，绘满山水花鸟的中国瓷器；对于欧洲人来说，是来自东方的梦幻珍宝，是高贵、优雅与富足的象征。很多听众或许听过克拉克瓷这个名字，在这本书里，作者用详实的考古资料、沉船文物、贸易档案，为我们揭开了克拉克瓷的传奇过往。克拉克瓷是中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定制瓷器。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穿梭于南海、印度洋、大西洋，欧洲商人根据本土的审美、饮食习俗、宗教纹样，向中国窑口下达专属订单。不同于我们熟悉的传统中式青花瓷，克拉克瓷的纹样格外特别，它融合了伊斯兰的几何图腾、欧洲的花卉文章、西方的宗教图案，却又保留了中国匠人细腻的笔法、通透的釉色、精巧的构图。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美学交融，中国匠人读懂了万里之外的异域审美，兼容并蓄，随心创制。海外诸国沉醉于东方瓷韵的温润雅致，争相追逐。这本书最珍贵的一点，就是它告诉我们，外销瓷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出口，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共生。在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并行的海上贸易脉络，一条是中国经中东抵达欧洲的传统贸易航线，延续着千年的中外交流底蕴；另一条是葡萄牙人主导的环球远洋贸易航线。两条航线交织并行，让中国瓷器源源不断流向东南亚、中东、欧洲乃至美洲大陆，构建起一张覆盖全球的瓷器贸易网络。

全球的贸易浪潮推动着制瓷工艺不断革新，精益求精。我们总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兼容并蓄，而外销瓷就是最好的实物见证。它以器物为媒介，让中式山水、花鸟祥云、吉祥纹样成为了世界读懂中国的符号。它以贸易为纽带，让中外工艺、审美、文化彼此碰撞，彼此成就。读完这本书，我们也读懂了一段被忽略的全球史，是瓷器开启了人类最早的全球化审美统一。在瓷器风靡世界的百年里，欧洲曾掀起长达百年的中国风热潮，建筑、绘画、服饰、家居处处可见中式瓷韵的影子。无数欧洲工匠潜心研究，反复仿制，试图复刻东方瓷器的温润釉色与精巧工艺，却始终难以超越景德镇千年沉淀的匠心与底蕴。这本书通过大量沉船考古资料、陆地遗址遗存、海外贸易档案，真实还原了这段历史。它让我们明白，中国外销瓷的价值从来不止于工艺精湛，更在于它输出的是审美，传递的是文化，彰显的是底气。在那个没有舆论传播、没有文化输出的年代，一瓷万邦传，无声胜有声。一块块瓷片，一件件器物，跨越山海岁月，向世界诉说着东方大国的雅致、包容与浪漫。同时，这本书也跳出了单向的文化输出叙事，客观记录了双向的文明交流。瓷器在改变世界审美的同时，海外的文化也在重塑中国陶瓷的样貌。为了适配海外市场，中式瓷器打破了传统形制，创制出高脚盘、深口碗、长柄壶等异域器型，摒弃传统山水纹样，融入了西方文章、圣经故事、异域花卉。这种不固守、不偏执、兼容开放的姿态，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核心力量。小小的一件外销瓷，藏着中国人海纳百川的格局，藏着东方文明温柔包容的底气。这里是清阅读，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风从海上来：全球瓷器史》。很多时候我们品读文物、阅读史诗，总觉得历史遥远又厚重，但这本书让宏大的全球史落地在一件件可触摸、可感知的瓷器之上。它没有晦涩的学术术语，没有枯燥的年代罗列，而是以故事为脉络，以器物为线索，带我们看见每一件漂洋过海的古瓷都藏着一段风浪征程，每一处纹样的更迭都是一次文明的对话。从三世纪早期瓷器雏形的诞生，到宋元海上贸易的初兴，再到明清外销瓷的鼎盛，从本土窑口的深耕细作到驰骋全球的贸易传奇，这本书完整梳理了瓷器从诞生到全球化的完整脉络，更厘清了陶与瓷的界定、制瓷技术的迭代、中外瓷文化的千年流变。当下我们总在谈论文化自信、文明互鉴，这本《风从海上来：全球瓷器史》恰恰给了我们最生动的答案。真正的文化强大，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孤高，而是守正创新的底气，兼容并蓄的温柔。中国瓷器守得住千年匠心的本真，也接得住万里异域的审美，既能扎根华夏烟火，也能惊艳世界时光。沧海桑田，传来传往，昔日的远洋商船早已消散在岁月风浪里，曾经风靡全球的外销瓷，有的沉睡深海，有的陈列博物馆，有的散落世间寻常人家。但那些藏在青白釉色的文明故事，那些跨越山海的文化交融

对应中国与中东直接接触最为频繁的历史阶段，绝非偶然。曹建文先生在景德镇开展的田野考古，结合海外沉船出水瓷与江西墓葬出土材料，进一步印证了克拉克瓷纹饰的伊斯兰源头。克拉克瓷装饰

长期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葡萄牙人在开拓波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深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的世界国风的迷恋。值得注意的是，克拉克词并非孤立于文章词之外的另一条脉络，二者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实则并行交织。据戴维德·霍华德统计，

0: 落中原，中原有传闻称，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孟说上前亲自搜了太子怀，须弥则搜了太子妻妾南妹和郑袖，示意无异。孟说便命卫士送三人出去，太子怀都肯接受搜身，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公子兰大肆拜熊华，司马屈盖等大小官员都主动上前让卫士搜查。须弥说，
2: 公主，我搜一下你，也好让你早些回宫歇息。
1: 江敏说，
2: 好呀，

0: 再出大门时，他们乘坐的车马以及一直被软禁在院中的随从，也要再经过一番严密的搜查。车马以及一直被软禁在院中的随从，也要再经过一番严密的搜查。厅堂中一下子空了许多，下面就该轮到朝阳门下的舍人了。屈平一直在堂中转来转去，一会儿看天，一会儿看地，连每具酒禁下面都俯身看过，行为极为古怪，突然叫道：
1: 不用再搜了，公正君，你快来看。
0: 孟叔和朝阳都以为他找到了和氏璧，欢喜异常，拥到堂首，齐声问道：
1: 找到了吗？
0: 屈平摇了摇头，指着木雕作品说：
1: 他已经从这里离开了。
0: 原来那作品后面的地上竟不知道何时开了一个洞。虚米说：
2: 啊，原来他是从这里离开的，我就站在令云君身后，居然没有丝毫察觉。
0: 一时自责不已。孟说忙俯身一探，见洞口太小，以自己的身形无论如何都难以爬过，忙叫道：
1: 来人，快来人，
0: 预备选一个身

0: 搜查余下的舍人奴仆，一一检验腰牌，这才出来厅堂，长叹了一口气，既感慨又气愤。他自认为今晚寿宴殚精竭虑，却想不到还是被云当在众目睽睽之下取走了和氏璧。且不说他如何花费功夫掘了一条地道，但是那在灯烛点燃的一刹那，他能够以假币换走真币，又越过须弥等人，悄无声息地钻进地道，这是何等敏捷的身手！难怪其人昔日能与齐军军营中轻取齐将发簪，当真是闻名不如亲见。忽然听见头上哗啦一声，急忙抬头，却见一个黑影盘旋地飞过去了。原来是江米公主送给令尹夫人的那只木雀。朝阳正好出来，也吓了一跳，厌烦地骂道：这个破木鸟！又问道：本尹刚才就想问公正君，张仪倒也罢了，陈轸怎么会是有嫌疑呢？孟说说：张仪被人换去了腰牌，他自称途中只遇见过陈轸一人，那么陈轸也就有嫌疑了。朝阳说：可那云当不是从地道中出入的吗？孟说说：不，云当是从地道中出去的，但却是从大门进来的。原因很简单，臣在宴会前反复检查过宴会厅，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可见地道只是大道作平后，并没有贯穿。宴会开始后，堂中宾客如云，人来人往，云当更不可能从地道里钻出来，那样动静太大，势必引起注意，所以地道只是他的逃离之路。宴会开始后不久，他就应该光明正大地进来了，一直是静等机会。朝阳说：进入宴会厅需要有特殊的腰牌，他怎么会有呢？孟说说：臣一直在全力防范外来的宾客，对招抚内部的人则没有关注太多。臣猜想云当应该早就混入了招抚做奴仆，所以他有黄色腰牌。今晚他用他自己的黄色腰牌换走了张仪的黑色腰牌，堂而皇之地进了宴会厅。令尹君放心，臣正派人一一核验腰牌，很快就能够找到他。朝阳说：但是他已经带着和氏璧从地道逃走了呀。孟说说：如果臣没有猜错，那条地道的出口一定就在招抚内。朝阳愕然说：这是为什么？屈平也跟了进来接话说：这是因为凤凰山一带居住的全是王公贵族，当街挖掘地道根本不可能，只能是秘密进行。招抚这么大，最近的也是几里外的景府，挖地道费时费力，他又只有一个人，办理都嫌太长。他既然混进了招抚为奴，必然会就近行事，譬如从他的住处开挖，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孟说说：令尹君放心，四面墙壁都附有弓弩手，他出得了宴会厅，也出不了招抚。我们只要仔细搜索，一定能够找到他。朝阳还是半信半疑，正好卫士引着披头散发的须弥过来，这才完全信服。孟说忙上前问道：地道出口在哪里？须弥说：
1: 舍人张仪的床下。
0: 朝阳啊了一声，脸上怒气大盛，叠声问道：
2: 张仪人关在哪里？本尹要亲自拷问个清楚。
0: 孟说不及理会，与屈平姐弟赶来北边下等舍人的副舍，命卫士举火，任命写有张仪的门牌。进来房中，果见房中摆有两张床和两张案几，一张床铺有被褥，挂着帐子，另一张床则空着，上面堆了一些杂物。床铺下有一个木箱子，箱子后有地洞，正是地道的出口。空床下则堆满了土，显示挖地道所产出的浮土。如此看来，张仪是将自己的黑色腰牌换给了云当，但他自己又忍不住要看看和氏璧的神奇，或者想亲眼看看传奇神偷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盗走和氏璧。所以当云当的黄色腰牌用灶灰滚黑，试图鱼目混珠，重新进入宴会厅中，搜查张仪私人物品的时候，发现了一封赵国相国苏秦写给张仪的书简，信中称很是怀念昔日同窗之意，力邀张仪到赵国为官。屈平说：
2: 日期写的是两个月前，会不会是赵国太子带了这封信给张仪呢？
0: 孟说说：
2: 我怀疑赵国太子也是因为我亲眼看见张仪用假腰牌闯入宴会厅后，立即赶到赵雍身后，俯身对他说了几句什么话。 也许赵雍这次来到楚国并不是为了捉拿梁艾

0: 归国，真正的目标还是和氏璧。苏秦写信给张仪，无非是要用同窗之意让张仪为赵国效力。张仪在朝阳门下本就不得志，收信后自然喜出望外，又有赵国太子当面做保证，遂决意投靠赵国，为赵雍做内应，盗取和氏璧。如此看来，云当也是为赵雍所用。梁艾说过，梁家人都被赵雍下令关在了三角城为刑徒，只有他一个人逃了出来，但三角城中的梁家人应该还有活着的，懂得至于情形之法，也许赵雍用什么手段让他们去掉云当脸上的墨字，云当感激之下答应为赵国盗取和氏璧，那么之前推断云当是为江南军田忌所用，就完全是冤枉田忌了。孟说和屈平记忆一番，越觉得赵国太子赵雍可疑，须弥却不同意，说
1: 如果赵雍真是幕后的主使，他为什么今晚要刻意暴露身份赴宴呢？地道口就在张仪的床下，如果是搜到了苏秦写给张仪的书信，不是立即会怀疑到赵雍身上吗？
0: 孟说叹了口气说，
2: 赵雍今晚贸然现身是为了一个人，
0: 当即说了陶姬的事。
3: 虚敏说，
1: 啊，难怪南夫人让我留神那女月，说她的眼睛总往令尹身上瞟，如此看来呀，赵雍也是有情有义之人。
0: 屈平却极是赞叹陶姬的事迹，说
4: 堂堂贵族居然肯放下身份扮装成女月，好为父报仇，当真是个奇女子。
0: 忽听到外面有争吵声，出来一看，却是卫士捉住了舍人甘茂。孟说说，
2: 做什么？
0: 卫士说，
2: 我们刚刚巡逻到这里，发现他坐在花丛下，觉得他行迹可疑，就将他抓了起来。
0: 虚米说，
1: 甘茂君，今晚是你主母的寿宴，你不在宴会厅里，在这里做什么？
0: 甘茂说，
2: 我有些不舒服，宴会开始不久就回房了，适才觉得气闷，出来散步，正好遇上卫士。
0: 卫士说，
2: 你可不是散步，你坐在那边的花丛下。
0: 甘茂赌气说，
2: 坐在花丛下看风景不行吗？
0: 孟说说，
2: 那你的腰牌呢？
0: 甘茂说，
2: 在这里啊。
0: 从怀中取出了黑色腰牌递了过来。孟说验过腰牌无误，遂命卫士放开甘茂说，
2: 这腰牌我先收了，你回自己房中待着，不要轻易出来。
0: 甘茂道了声事，又问道，
2: 出了什么事啊？
0: 孟说说，
2: 什么事？大事。
0: 几人离开复舍，走出老远，屈平忽然说，
2: 哎，你们不觉得这个甘茂很可疑吗？
0: 虚敏说，
1: 可疑在哪里呀？
0: 屈平说，
2: 今晚是令尹夫人寿宴，郢都城中的权贵全都到了，这可是门客露脸的大好机会，就算他不想巴结主人，难道不想亲眼见一见和氏璧吗？别人想看都没有这个机会呢，他可是有黑牌的。
0: 虚米说，
1: 话虽如此，可甘茂君不是普通门客，他原是蔡国公子，而今虽然落魄，傲气还在，他是下等门客，没有座次，他不愿意站在厅堂中受辱，也是情有可原的。
0: 屈平却不同意说，
2: 人天生就有好奇之心，如果连和氏璧也无法吸引他进堂看上一眼，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非常人。一个非常人在令尹府中当一个下等门客，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姐姐，我知道甘茂感激你救过他，来找过姐姐几次，姐姐是不是有些偏袒他呀？
0: 姐弟二人正争论不休，孟叔忽然插口说，
2: 甘茂的确可疑，他明明是受了伤却不肯说出来。
0: 原来他早看出甘茂脚下虚浮，虽然强行忍耐，但脸上还是时不时会露出痛苦之色，偶尔会举手抚摸后脑。屈平愕然说，
2: 原来公正君早看了出来，那么刚才为什么不当面问甘茂呢？
0: 孟说说，
2: 这个人很倔，不会轻易说实话的，他的住处就在张仪边上，我已命卫士暗中监视他，如果他有牵连一定会查出来的。
5: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 正在播出。
2: 赶来关押张仪的柴房，朝阳正命人将张仪吊在房梁下鞭打，张仪不断地哀嚎哭叫，却不肯承认与盗窃和氏璧有关。孟说说，
4: 与张仪同住一房的人是谁？
2: 朝阳说，
4: 名叫向寿，来府里当门客有半年多了。一个多月前，张仪向本尹告发向寿是华容夫人的族人，是华容夫人安在我府中的细作。本尹问了向寿，他也承认与华容夫人同族。我一气之下将他赶了出去。地道出口果真在张仪的床下吗？
2: 孟说点点头说，
4: 嗯，向寿的床下尽是浮土，看来是张仪有意告发向寿，赶走同房，他才好下手挖掘地道的。
2: 朝阳闻言更加愤怒，夺过鞭子亲自抽打张仪，喝问道，
4: 和氏璧在哪里？说云当人在哪里？快说。
2: 孟说与屈平来到软禁赵雍的厢房，将张仪房中搜到的书简拿出来问道，
4: 这信可是太子替贵国国相苏秦带给张仪的？
2: 赵雍说，
4: 不错，是苏国相委托我带给张仪的。
2: 孟说说，
4: 这么说张仪早就知道赵国太子来楚国了？
2: 赵雍说，
4: 那倒不是，我只是派手下将信送给了张仪，并没有提及我来楚国之事。
2: 孟说说，
4: 那么令尹取出和氏璧前，张仪奔来太子身后对太子说过些什么？
2: 赵雍不悦地说，
4: 这是我张仪之间的私人谈话，公正君如此咄咄逼人，意欲何为啊？
2: 孟说说，
4: 臣不敢对赵太子无礼，只是张仪有串通云当盗取和氏璧的重大嫌疑，臣不得不问。
2: 赵雍说，
4: 张仪串通云当？
2: 孟说见他不信，就说了在张仪床下发现地道之事。赵雍连连摇头说，
4: 我听苏国相说过张仪这个人，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
2: 孟说说，
4: 太子殿下何以会这样认为？
2: 赵雍说，
4: 听说张仪这个人极为机巧奸诈，贪民贪利，苏国相跟他同窗数年，既这样说他一定是不会错的，这样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说别的，那云当从地道逃走，地道口虽然隐蔽，但终究可以找到。只要派人沿着地道追索，就会立即追到张仪身上。他如果真的卷入其中，应该早就逃走了，还会留在昭府中等你们来抓他吗？
2: 孟说说，
4: 也许他是没有找到逃走的机会。昭府从三日前就已经封闭，没有令尹的亲自批准，任何舍人奴仆都不得随意进出。
2: 屈平说，
3: 这张仪的表现着实可疑，最先提议的灭灯灭火是他，不顾礼仪冲到最前面观看和氏璧的也是他，如此局面下，太子居然肯为他辩解，仅仅是看在贵国苏国相的份上，还是有什么别的缘故？
2: 赵雍这才意会过来说，
4: 原来你们是怀疑我跟张仪串通。
2: 孟说说，
4: 请太子恕臣等无礼，臣不得不怀疑，这里面有个特别的缘故。
2: 当即说了缉拿云当已久却一直一无所获，由此推断云当已设法去除脸上墨字之事。
4: 赵雍说，如此你们也该知道那些未立至于受情形者的医师的可恨了。
2: 屈平说，
4: 殿下此话从何讲起？
2: 赵雍正色说，
4: 对刑徒施以情形，无非有两个用意，一是警示世人，二是利用旁人来监视受刑者，他无从遁形，自然难以再次犯案。然而像梁爱这样

太子殿下志向高远，见解非凡，臣十分的佩服，是臣等误会殿下了。赵雍说，孟公正都不得随意进出。屈平说，这张仪的表现着实可疑，最先提议的灭灯灭火是他，不顾礼仪冲到最前面观看和氏璧的也是他，如此局面下太子居然肯为他辩解，仅仅是看在贵国苏国相的份上，还是有什么别的缘故？赵雍这才意会过来，说，原来你们是怀疑我跟张仪串通。孟说说，请太子恕臣等无礼，臣不得不怀疑，知己。孟说遂不再多说，说，我这就派人送太子殿下离开，至于陶姬，如果太子愿意也可以一起带走。赵雍大喜过望，说，如此便多谢了。孟说遂命卫士送赵雍和从人出去。屈平说，既然赵雍没有派人为云当医治墨子，那么时已情形，无非有两个用意，一是警示世人，二是利用旁人来监视守信该没有卷入这件事。这一年来他都住在王宫中，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大王身边，云当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更不要说要求他去除墨字了。屈平说，嗯，有道理，又或者帮云当医治的人跟这件案子并无干系，虽说梁爱说只有梁家的秘方能够去除墨字，然而天下之大，高人能事本就层出不穷，昔日公输班既已精湛，为天下工匠之首，却又出了墨字，能够与他一争高下。话音刚落，正巧那只木雀从头上哗的一声飞过，颇有应景的味道。迄今为止离开的都是宾客和从人，离开之前还要交还腰牌，与名册上登记的名字合验。二人料到云当一定还滞留在昭府中，遂来到庭院，指挥管家和卫士将所有的奴仆集中起来，一一核查腰牌。之前曾经有人用黄色腰牌偷换走了张仪的黑色

0: 上面正刻着张仪的名字。孟硕心中愈发有数，对管家说：劳烦管家将最近三个月才到府上的人先挑出来。管家一番寻找，拉了几个人出来，到第五个名叫阿郎的奴仆时，一眼看见他腰间没有木牌，吃惊地倒退了几步，说：啊，你是云当。
1: 阿郎莫名其妙地说：
2: 管家说什么？
0: 一旁卫士早已虎视眈眈，一拥而上将阿郎扯出队列。阿郎惊慌地大哭起来，说：
2: 不是我，不是我。
0: 孟说说：
3: 放了他，不是他。
0: 管家一愣，说：
3: 可阿郎身上没有腰牌呀。
0: 屈平说：
3: 阿郎身材粗壮，断然是钻不进那个地道的。
0: 孟说问道：
3: 你的腰牌呢？
0: 阿郎哪里见过这种场面，颤声说：
2: 刚还在身上的，小人亲手摸过的。
0: 孟说说：
3: 刚才站在你左手边的是谁？
0: 阿郎说：
2: 阿银，初夏打杂的阿银。
0: 管家忙说：
3: 阿银是上个月才来的。
0: 往队列中寻了一遍，说：
3: 可是我没有看到他呀。
0: 孟说说：
3: 立即搜捕阿银。
0: 卫士大声应命，正要各自散开，忽听见有人笑道：
4: 你们是要找我吗？我人就在这里。
0: 一名奴仆打扮的中年男子推着朝阳的独子朝鱼从内厅走了出来，那男子正是当晚孟说赴朝阳之约途中见过的车夫。南山见他身形瘦小，视若厉孤，却拉着一大车柴火，还好心帮他推过车子。孟说一眼认了出来，很是意外，说：
3: 哦，原来你就是云当。
0: 云当笑道：
4: 正是屈其在下。孟公正，让你手下卫士退开些，驾在朝鱼镜中的可是鱼长剑。
0: 鱼长剑举世闻名，却没有人亲眼见过。忽听到这柄逆理之剑就在眼前，众人顿时一阵哗然。果见朝鱼镜中架着一柄形状古朴的短剑，长不及尺，寒光四射。朝鱼手臂被反剪在背后，脸色发白，像是就要哭出来一般，双腿抖擞个不停。孟说说：
3: 云当，这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万难活着离开这里，快些放了朝鱼，交出和氏璧来。大王仁慈，说不定会饶你一命。
0: 云当笑道：
4: 即使不能活着走出这里，我也有朝鱼陪葬。孟公正，这事你做不了主，还是快派人去叫令尹来吧。这柄鱼长剑可是天下第一利器，万一我一个不小心伤了令尹的独生爱子，这份责任可要归你喽。
0: 孟说无奈，只得命卫士去请朝阳。屈平心中尚有许多疑惑，忙上前说：
3: 云当先生有礼，我有几个问题始终想不明白，想问问先生。
0: 云当虽然技艺高超，毕竟是个飞天大盗，生平还是第一次被人尊称为先生，心下大悦，笑道：
4: 你这个小娃儿很有礼貌，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我尽量满足你的好奇心。
0: 屈平说：
3: 先生在亮灯的一刹那出手，身手精妙超绝，实在是令人佩服。这是先生早就计划好的吗？怎么会想到利用地道逃走呢？毕竟挖掘地道太过费时费力，这不符合先生一贯的作风啊。
0: 云当哈哈大笑说：
4: 不错，地道确实不是我的作风，但这条地道最早不是用来逃走用的，是用来倒闭用的，只是我一直没有想出破解铜禁机关的办法，迟迟不能下手，所以才等到今晚。

0: 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1号，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20号，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

0: 目前中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 中国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 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 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 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 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 到2028年底， 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黑人的和声和柯一敏游刃有余的完美结合，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这个版本。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感觉后面有一个人在干嘛来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听这样的一种自己觉得还比较喜欢的所谓的欧美范儿也好，国际范儿也好的唱腔，你会觉得它其实还是偏实力派的。所以呢，你在这里听到的每一个声音其实都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或者可以算是自己喜欢的吧。也包括接下来的周杰伦啊，也请他带来的这首

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9到1.1米的清浪，南海有1.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2.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郑中基，现在听他会有一些新兴的词来形容吗？就他的音质也好，听他歌的感觉也好，最近很流行说丝滑，也是磁性当中带着很浓的丝滑感嘛。哎，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不管在什么语境里面用上这样的一个词，就是好笑，很好笑啊。因为其实那个年代的那种状态，它可能给到自己的感觉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但是那种娓娓道来的浓密的那种情谊却能够让你感受到非常的真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觉得啊，他任何情歌都拿捏得非常的稳，这也是你为什么喜欢听他。我不知道今天你是第一次听呢，还是一直是他的歌迷，一直到以后你都会喜欢，也包括接下来的这个组合，来自迪克牛仔和弦子，我是说希望能够喜欢。

当经历过几段情感之后，你是否觉得只想一生跟某一个人走是一个神话还是笑话呢？张学友唱着这样的一首歌，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向往那一段非常完美的爱情的啊。虽然爱情无果，但心中依然期待和相信爱的你。我相信终有一天，不是说你想一生跟着某一个人走，而是某一个人想跟着你走完这一生。所以你不要有心理负担。还是我说的有点多了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最近关注他的最新消息啊，他是黄雅

飞太高想尿尿，这一句是不是给自己印象非常的深刻啊？黄雅莉唱着这样的一首《仔仔》哦，那届超女可能最喜欢她的是她跟周笔畅吗？还是你更喜欢我没有提到的某一位啊？是叶一茜吗？嘿嘿，总之那一届的超女自己还是从头关注到尾的啊，嗯，一直包括他们的一些花边新闻呐、啊。一直都是在有关注，所以喜欢那个年代吧，可能大家一起经历过，笑过，哭过，虽然有的时候觉得有一些过，但还是觉得挺真实的呀。谁没有经历过那种所谓的这个叫做人生高潮阶段嘛？还是备受关注的这个度比较高。对，终有一天你会成为那个被关注的人，只是说你还没有意识到。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1号，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20号，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21号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目前，中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国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这里是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城市。日新月异是深圳的关键词，在这里总是会诞生很多新的事物。所以来到深圳的人啊，总是会看着这繁华都市思考，我该如何去了解它，认识它。那么我们这一次就将带领大家玩转不一样的深圳。
5: 深圳，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一座时尚之都。在它众多的旅游元素之中，海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赋予了深圳一套完整而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还带来约260公里长的浪漫海岸线。蛇口邮轮母港是我们本次旅程的起点，这里的航班通往大湾区的多个沿海城市。
4: 我这张新船票能否登上你的邮轮？当然可以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登上大湾区一号，开启深圳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5: 来海上度假是在深圳旅行的新玩法。 大湾区一号就是这样一艘高端综合性微游轮。
4: 大湾区的风可真大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俩的衣服，被这风吹得已经没有形状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远处看到香港了，对吧？
6: 对对，这边就是香港，再就是电厂，中华电厂。
4: 我们能看到那边是大湾区二号，现在是一个回港的一个状态。
7: 那他们出去够早的，
6: 他们是7:30出发，10:30回港，出去享受一个早茶之旅，而且他可以在船上晨曦的时候做一个瑜伽在船上。我们有这样一个主场次啊，
4: 就是深圳人周末的早晨还是挺放松休闲的，
5: 喝个早茶，看场演出。在甲板上吹吹海风，看潮涨潮落，这片海也见证了深圳的沧桑巨变。游轮驶出深圳湾，便进入了伶仃洋。
6: 文天祥他当年就是从这儿路过，做了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
4: 没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千年过去了啊，海还是那片海，但是城已经不是那座城了。
5: 伶仃洋沿岸坐落着深圳、珠海、中山、广州、东莞、香港和澳门七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趟旅程还将看到大湾区最震撼人心的景观——港珠澳大桥。
4: 身后的甲板上，人们全都已经汇集出来，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时刻了。
6: 对，我们现在马上也
4: 起歌了。我和我的祖国，是不是？
8: 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哇，
4: 很有感觉啊！这个音乐一起，大家都自发的唱了起来。
5: 港珠澳大桥的桥梁和隧道全长55公里，历时9年建设完成，2018年10月建成通车。它被誉为粤港澳三地的世纪工程。将从珠海到香港、香港到澳门的车程都缩短到了30-40分钟，打通了大湾区的1小时生活圈。穿越港珠澳大桥的第一高塔成为本次旅程的高光时刻。
4: 现在就要正式穿越港珠澳大桥了，哇，要过去了。其实为什么这个时候船上放起了这首歌，我是能理解的，因为这一座大桥见证着中国的发展，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看到这座大桥，才能感受到如今祖国发展的是多么好。
5: 湾区海上游项目获评中国第一批交旅融合典型案例，每年有很多游客专程来看港珠澳大桥，体会深圳大海的澎湃与活力。
4: 谢谢。其实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啊，乘坐这样一艘游轮出海游玩是距离我们生活比较远的一种体验，而现在在深圳呢，只需要一张船票，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将这种生活握在手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艘船上以及这条航线上的很多地方都写着深圳这个名字，因为它诞生在这里，也成长在这里。我相信这就是很多深圳本地人以及像我这样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喜欢它的理由。
5: 沿着海岸向东行走，我们来到深圳大亚湾，领略它连绵数十公里的粗粝质朴、绚丽缤纷。
4: 哇，透明的海！没想到啊，深圳的海水是如此清澈。我现在起码就看到了有3种以上海水的颜色。在深圳有100条的特色步道，从东到西贯穿深圳全境，其中的滨海步道啊就有200多公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鹿嘴步道，怎么样？这里依山傍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5: 在深圳的地图上，另一抹鲜亮的色彩是绿，一条贯穿东西的翠脉被深圳人视作城市的脊梁。这里是全市的制高点梧桐山。
4: 南海的风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在遇到梧桐山之后啊，会形成很多的云雾，所以梧桐山是一个经常可以看到云海的地方。这里是深圳的最高峰，海拔近1000米，也是我们俯瞰整个深圳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点。右手边呢是盐田，身后的远处呢是香港。穿过这些云，我们再往这边看，就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了。 如果我们可以将视线收近一点，往我身后的这个山上去看呢，毛棉杜鹃就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山谷当中次第盛开着，非常的漂亮。
5: 毛棉杜鹃花属于高山花卉，梧桐山的这片是世界上分布纬度最南、海拔最低的原生乔木型高山杜鹃。身处亚热带地区的深圳也能享受如此清凉，令人诧异。
4: 它是高山杜鹃的一种，上一次看到它还是在香格里拉。
5: 高山离城区咫尺之遥，庇护着约1800万居民。在城市中漫步一条山间小道，并可以感受深圳特有的自然气息。我们来到梅林山，它就位于闹市之中，与繁华都会仅一线之隔。
4: 这个像是一个植物走廊哈，
7: 对，
4: 在树荫下穿行，
7: 看到好多的爬藤植物，它为了找阳光，留在树林里面不断的去穿梭。
9: 有一些看得见看不见的鸟，
4: 我觉得它心情应该不错哈。
9: 心情很好。
5: 这条充满山野之趣的手作步道，是与我们同行的南一方亲手修建的。他是一位自然爱好者，也是步道设计师。
7: 就说梅林山的鸟儿的澡堂和喝水的一个地方，
4: 找水池也是你们手作步道的一部分，
7: 对
4: 吧？
7: 在附近的河谷里面找的这个山石，就没有去采购任何的这种工程的材料。
4: 啊，已经有小鱼了，嗯，哎，这生态系统就更丰富。
5: 手作步道坚持人与环境双友好，用细心的设计，最大限度地为自然减负，正是这些年轻人的坚持。手作步道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这里的一砖一石都记录了参与其中的市民的共同努力。
7: 那这个区域呢，整个加起来我走了有90多遍吧。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在行走的过程中呢，对这个路线感到舒适，因为这些路线而像我们一样更对这个城市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喜欢吧。
5: 一个人的喜欢变成一群人的热爱，这条驴友踏出的小路最终被官方认证，得名鲲鹏径。全市基本建成千公里远足径体系，通山达海贯城串去，将深圳的山水林园全部连通。
4: 太美了，站在山野之间俯瞰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样的旅行体验深圳可以给你。
5: 深圳对热爱自然的人尤其慷慨，让仅仅挥洒了一个小时汗水的我们收获到这片无与伦比的风景。
4: 在山顶凉风吹来，和我们刚才一路走得满头大汗的那个很辛苦的过程有了截然相反的体验。但是我这一路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是深圳人生活当中非常快乐的一部分。
7: 放眼全世界的话，也

0: 很少有城市能够在市中心保留一个完整的一个山脉，人在林里眼看 CBD 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圳的最好的景观的观景的线路，
1: 也是深圳人心中的一个精神步道。
2: 2002年，深圳提出了基本生态控制线的概念，坚守住了约50%的生态空间，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实属难得。
3: 他们告诉我，现在这座城市的口号叫做深海连城，很浪漫。所以他们刚才给我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当地人为什么这么爱这座城市了，是因为既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又给了他们这么好的生活环境。
2: 这条小路很可贵，因为它体现了深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梅里山和银虎山之间有一座特别的天桥，
3: 就是这座桥，它可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哦。
2: 鲲鹏径一号桥横跨梅关高速公路，它把两座隔开30年的山重新连了起来。开通后不久，桥上就有豹猫经过。山海连城，用自然的力量让城市恢复起初的美好。

0: 不出。2002年，深圳提出了机。位于深圳东部的大鹏湾，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以及山海相连的壮丽景观，它是深圳的一道天然生态屏障。
1: 如果要从3000米，
2: 他们刚才给我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当地人为什么这么爱这座城市了，是因为既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又给了他们这么好的生活环境。
0: 这条小路很可贵，因为它体现了深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梅林山和银虎山之间有一座特别的天桥，
1: 就是这座桥，它可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哦。
0: 鲲鹏镜一号桥横跨梅关高速公路，它把两座隔开30年的山重新连了起来。开通后不久，桥上就有豹猫经过。山海连城，用自然的力量让城市恢复起初的美好，这个大胆的构想正在成为生动的现实。
1: 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个画面，两山之间
3: 然后才能叠到这个这么小的这个伞包里边。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个伞包，它其实就和平时我们背的一个书包的大小差不多，但刚才那个伞展开很大，
3: 对，
2: 它的这个直径起码有
3: 7-8米，
2: 7-8米长的一个伞。
3: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空中还能保证它顺利的
2: 打开、
3: 啊、对。
0: 张树鹏说，高空跳伞背后有着科学严谨的准备工作，这一次他要带亚鹏一起跳双人伞，
2: 所以他是我这个安全的保障了。
3: 对，用的话就是你的叫什么
2: 生命线。
3: 生命线。
2: 有一点点紧张哈，但是据我对跳伞这项运动的了解哈，大家在地面上觉得没什么，看视频甚至也觉得没什么，但是一旦到空中
3: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2: 对，真的会腿软，我现在不敢想。
0: 穿背带的过程中，亚鹏一直不敢相信，区区一条背带真的可以带动两个人吗？
4: 我们展示一下，你等一下拉一下我吧。
3: 这个一会儿会跳，
2: 这个我在空中那么看拉开，
3: 一会儿要调节了。
2: 啊，好。过于担心，
3: 你这个
2: 大家理解一下。
3: 对。
0: 双人伞是将体验者的背带联系到跳伞教练的背带上，穿好装备后要进行15分钟的培训。背带上，穿好装备后要进行15分钟的培训。
5: 对，我靠。身体放松，脚往上，再转向，放松。当手对空中攀肩膀的时候，双手展开，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是抬头看上面。
0: 其实作为体验者，亚鹏需要做的只是配合，真正的跳伞者是教练张树鹏。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上天去了，就要乘坐直升机先飞到3000米的高空，
3: 10000英尺。
1: 啊，10000英尺。鹏哥介绍一下。这位是，
3: 这是我们的摄影师刘磊
1: 啊，这个
3: 非常有经验，非常优秀的摄影师。
1: 极限运动的摄影师永远是个谜，今天先给大家科普一下。鹏哥带着我飞呢，我们两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被拍摄点吧。
3: 对，
1: 这位这个老师他会和我们一起跳下去，
3: 对，跟我们同步跳下来，他会比我们早一点，然后在空中呢就在我们的对面，还会在我们周边做环绕的动作，
1: 可以保持两个人
3: 很近的距离，他可以在空中跟你拉。

0: 真的可以带动两个人吗？
1: 我们展示一下。
0: 退役的他成为了专职跳伞教练。
2: 这个我在空中那么看拉开，
3: 一会儿要调节了
2: 啊。好，
0: 教练
4: 在飞机上，
0: 这是经过数千次跳伞训练才具备的资格。起飞前，张树鹏带着亚鹏再次熟悉技术动作。
3: 在空中的时候，当我手拍你肩膀的时候
2: 啊，
3: 双手打开，
5: 双手打开，
3: 对，
5: 明白了。好，我记住了，但是一会儿紧张的懵了，忘了，大家也不要嘲笑我。好，那鹏哥，接下来我的生命安全就交给你了。
3: 我们天上见
5: 啊！我就纵情享受深圳海边这个跳伞的乐趣了。单膝立起，然后一个脚平躺。
0: 跳伞的直升机也是特制的，没有座椅，也没有安全带，大家都坐在地板上。起飞时间是傍晚6:20，预计20分钟后到达起跳高度。很快，直升机准备就绪。
5: 就这个。就在这个绳子上了，机长已经通知我们要起飞了，走吗？准备好了，
4: 加油！
5: 加油！
0: 此刻太阳快要落山，我们将迎着落日跳伞，这是跳伞爱好者最钟情的时段，他们称之为夕阳跳。几分钟后，深圳的海岸便铺陈在我们的眼前。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深圳很著名的大梅沙公园，这是大梅沙的沙滩，深圳市民呢在这个休闲的时候就可以来这里放松。

0: 天宫吧，太美了！现在阳光把这片云海照的，整个云都在发光。
1: 刘雷打开舱门，确认空中没有异常情况后，他把身体悬挂在舱门外，等待张曙鹏和亚鹏准备就绪，同时起跳。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势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30秒后，张树鹏和刘磊打开主伞，下落的速度从每秒50米降到了每秒5米。此时，地面的摄制组成员紧张地望着天空，寻找着我们的身影。
2: 啊！太吓我了！
3: 看到吗？第二个人出来，看到吗？飞机后面，
4: 看见了。

0: 面，飞机后面有两个小白点。哎，对，那两个双人伞、引导伞。
1: 哦，伞打开了吗？
0: 哦，现在第一个开了，第一个开了。哦、然后你看，开了伞旁边有个人，看到还在飞。
2: 绿色的应该是。
0: 红色还在飞，看到了吗？

0: 全沉浸在享受跳伞的乐趣当中。这边是盐田区，这边是大梅沙，面前呢是大鹏湾。我现在不是在任何的飞行器，比如说飞机、直升机的机舱内，我整个人是飞翔在空中的。再看那边，是太阳，是夕阳。右手一转弯，有点轻重的那种感觉。
1: 别放松，
0: 别放松
1: 啊！右手，
0: 他右手，
1: 自己他在飞行的感受，看右手。
0: 我在向右方滑行。这个速度其实还挺快的，我能感到风呼呼的从我脸上划过。哇，这样，
1: 这是山鸡翅，对，鸡翅
0: 很难想象我在自己飞翔，
1: 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我真是太羡慕深圳上空的鸟儿了，他们看到了树林里看不到的景色，另外他们飞翔的乐趣是人类没有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设备感受到自然界当中鸟儿的乐趣。
2: 七分钟之后，张树鹏和亚鹏准备着陆。
0: 我们回来了！呜！哎呀，成功落地了，朋友们！哎呀，这个感觉。容我缓一下，实在是太奇妙了，这一路我竟然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穿过山林，现在落在了盐田的山里面。
3: 对，你刚才在空中的表现太完美了，
0: 还行吗？
3: 对，简直你就是一个教练，我是那个
0: 没有，
1: 他带我跳伞，他带我感受山海盐田，他带我飞翔啊。谢谢
0: 鹏哥带我体验了这么惊险、这么刺激又非常畅快的一次跳伞的体验，我收获很多。
3: 对，
0: 我感受到了你们极限运动的乐趣。
3: 最重要的是他在空中的解说，让我重新的认识了一下深圳。
0: 真的假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3: 对，
0: 对吧？如果我不相信教练，不相信鹏哥，可能我无法享受其中。哦，还是要再拥抱一下，再次感谢鹏哥。
1: 也感谢你，让更多人知道这种飞翔的快乐。
2: 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有一座被猕猴占山为王的无人岛，
4: 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深圳位于南海之滨，总长度达260公里的海岸线分为东西两段，东部有着160公里的生态海岸，西部海岸线长约100公里。在它的沿岸坐落着高速发展的中心城区，被人们称作都市海岸线。红树林沿着深圳湾的海岸连绵分布，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处于这片森林中。杨琼博士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当我们前来拜访他时，没有想到我们目睹的第一个场景不是玉树造林，而是清理过剩的幼苗。
4: 他们在清幼苗哈、啊、
5: 对，清红树的幼苗。
4: 他们是行驶在滩涂上，这个工具有点像我在这个浙江拍摄赶海的时候当地渔民用的泥马
5: 一样的，
4: 是一样的哈。
5: 对，我们这边叫滑板。
4: 滑板
5: 啊，就是泥滩上的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啊。
4: 为什么要清幼苗，给我们解释一下。
5: 清幼苗主要是保证有这个足够的滩涂面积给这个水鸟觅食、水鸟最主要的觅食的地方就是这个光滩。
4: 听明白了，为了给水鸟们留足够的滩涂的面积，
5: 对，
4: 所以要控制红树林快速的增长。
5: 对，
2: 红树的种子随着海水飘散各处，退潮后它们就在滩涂上落地生根，红树林就是这样不断地向大海的方向扩张推进。然而树多了，滩涂上鱼虾蟹的生存空间就小了，鸟类的食物来源也随之减少，所以为了维持微妙的生态平衡，每年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要清理红树幼苗，一上午的工作

0: 作后，护林员为我们带回了几株树苗。
1: 哇，这个水这么深呐！
2: 可以看一下，整个身子都泡在这个河里面。大家好，辛苦了，辛苦了。
1: 来来来，
3: 慢点。这个应该是一莲深的幼苗，
1: 这是幼苗啊。
3: 对，这个是这边最高大的乔木，一莲就可以达到三米高左右。
1: 啊，那长得很快。
3: 对，长得很快，速成。
1: 所以如果不清它，它可能很快就成林。
3: 对对对，海桑耐水淹，而且呢，它固定滩涂就抬高滩涂的速度呢，是比本土种要快的。啊，就在1994年就运种成功了，1997年它就开始自然繁殖了。
0: 海桑是为了修复红树林而引进的树种。由于生长速度快，生命力顽强，海桑一直走在红树大军向海扩张的最前沿，也因此被称作先锋树种，对防风护岸功不可没。但它过快的生长速度对本土红树植物和鸟类而言是个威胁。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的主要对象是红树林和水鸟，每年有约10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
1: 哇，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很多只的白鹭，就我眼中的画面当中就有上百只了。我觉得白鹭是不是这里非常多的一种鸟类啊？
3: 它是这里的牛鸟，它是一年四季就在这边。
1: 哎，这个时候我面前出来了一只跳跳鱼。
3: 它能够抓住跳跳鱼，跳跳鱼是很
1: 遍地掉跳跳鱼啊，现在是。

0: 每年十月到次年五月，每年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要清理，在市中心人们就能饱览万鸟齐飞的画面。
1: 感觉不像我印象中的深圳哈、啊。哇，这个水这么深呐、啊！可以看一下整个市哈。
2: 对，因为有时候我进办公区比较早的时候，比如六点多的时候，你可以望天空，哇，一片鸟在上面飞，就黑乎乎的。
1: 那其实
2: 应该是一连生的幼苗。
1: 这是幼苗哈。
2: 对，这个是这边最高大的乔木，一年就可以达到3米高左右。
1: 啊，那长得很快。
2: 对，长得很快，
1: 所以如果不清它，它可能很快就成林。
2: 对对对，海桑耐水淹，而且呢，它固定滩涂就抬高滩涂的速度呢，是比本土种要快的。啊。就在1994年就运种成功了，1997年它就开始自然繁殖了。
0: 海桑是为了修复红树林而引进的树种。
1: 深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
2: 对，
0: 在约1800万人口、建设用地却仅为1000多平方公里的闹市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时时处处要考虑发展与保护的平衡。杨琼带我们来到一处高点，在这里可以俯瞰核心区。
1: 大家可以看一下了，果然是这个国内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哈。
2: 对，
1: 就是这样一片了。
2: 对。
1: 那它这个规模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
2: 对，其实这个也是别人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1: 您怎么回答？
2: 我就说它面积虽小，但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1: 您怎么回答？
2: 我就说它面积虽小，但它的生态价值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这个水鸟迁徙路线的这样一个越冬地，一个中转站。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地方，那么一个呢是越冬地方会缺失，另外呢最主要还是这个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它是迁徙的时候，它必须要在这里停留1到2个周，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停歇，那么它是完成不了它的那个迁飞史的。
0: 每年深圳湾会接达数万只候鸟，这片红树林是它们长途旅行的中转站。经过在深圳湾停留的2周，鸟儿们体重增长，力气攒足，才能开启下一段飞行。福田红树林位于深圳湾东北部，它与对岸的香港米埔红树林组成一个半封闭的海湾生态系统，所以鱼虾蟹贝格外丰富，是候鸟最爱的大食堂。深圳湾的红树林小而脆弱，为了留住这道宝贵的风景，城市愿意让位。我们看到保护区周边的楼房都有高度限制，
2: 主要是为了给候鸟它留一定的迁飞的空间，还有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盘旋的空间。那么在我们这个保护区周边，我们的法定土则是明确规定，就是200米范围内这个建筑高度是限高24米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看过去，你看这个高度是一个坡度式的，
1: 200米范围内，
2: 对，
1: 建筑不能超过24米。
2: 对，
1: 那超过200米呢？
2: 它有一个500米的范围，500米基本上是50米范围以内，在500米以外的话，
1: 就楼层限高是50米。
0: 为了给红树林让路，修建的滨海大道北移了260米，并且为了防止噪音对鸟类造成搅扰而建起了一道隔音墙。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为鸟类修建的城市保护措施。
1: 现在在我视线的远处看到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远处其实大片的滩涂，但是在滩涂上一两棵不太高的红树幼苗已经生长起来了。那个地方应该是这一片红树林接受海水洗礼最早、最遇到海浪最强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们仍然可以顽强地在那个地方生长。
2: 就把红树定为我们深圳的第二世树，红树精神实际上也是深圳人的精神，不畏艰难，然后漂泊远方、扎根远方，然后艰苦创业，就跟这个红树的是一模一样的。
1: 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个迅速生长的红树林和迅速崛起的深圳这座城市，在这个精神品格上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2: 是的。
0: 2023年，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致力于向全世界分享深圳的红树林保护经验，让更多的绿色回归。在这个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还存在着一座岛屿，它就是内伶仃岛。它孤悬在伶仃洋中，距离深圳蛇口17公里。我们从蛇口码头出发，坐船前往内伶仃岛。这座海岛只有5.54平方公里，却居住着大约1200只猕猴，密度之高全国罕见。船行30分钟后，我们准备靠岸。
1: 现在我们就到了

0: 在远处看着不大的一座小岛，此刻在我面前展现出了它真正的样子，这样讲还挺大的。我们这次来呢，是来寻找岛上最可爱的一只动物——猕猴。
1: 上岛之后，等待我们的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陈婷，人们叫她猴妈妈。没走几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猴群。
0: 很快啊，我们上岛刚走了两步，猴子就已经哇！这就是内伶仃岛上的主人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我们一进来，先遇到的是一对母子，是母子
2: 对
0: 吧？
2: 对，
0: 啊，这个小猴子好小啊，它多大？
2: 两个月左右。
0: 啊，大家快看，它紧紧地抓着它妈妈，就像骑马一样骑在那个背后，特别可爱。可能我们到来影响到它们了，但是我感觉这里猴子好多啊。
2: 我们这座小岛5.54平方公里，84年成立保护区，88年晋升为国家级。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猕猴的数量大概有1200只，它们是这座岛上真正的主人，然后随处可以见到它们。
1: 在内伶仃岛上，猕猴还练就。

0: 他们会去泡泡水，甚至会
1: 他孤悬在聆听洋中，距离深圳靠海吃海，那聆听岛的猕猴很会寻找本地食材，他们还会吃红树植物的叶子，摄取叶片所分泌的盐分。
2: 他在很专注地在海底寻找着什么，对吗？
0: 对对。
2: 我看他那个小手一直找着各种，应该是找食物在吃，对吧？
0: 是。
2: 哎，找到了。
0: 因为我们

0: 这就是内伶仃岛上的主，
1: 已经有35度了，所以猴子也会觉得热。
0: 进来先遇到的是一对母子，是母子
2: 对，
0: 对吧？
2: 是母子。
0: 啊，这个小猴子好小啊，它多大？
2: 2个月左右。
0: 啊，大家快看，它紧紧地抓着它妈妈，就像骑。
3: 这就是内伶仃岛猕猴卓越的生存之道。这座岛屿原本与陆地相连，直到7000年前，海平面上升，才让它成为了一座孤岛。这群猕猴的祖先就这样被迫留在岛上，开始了从山林到海洋的演化。
0: 它这个泳姿怎么形容呢？应该就是抬着头的蛙泳吧。
2: 对对，哎，我之前观察它，我在想，自己特色的泳姿。
0: 自己研究的啊，就像家里养的小狗，它会狗刨。
2: 对对。啊，
0: 这个猴子其实是也是这种蛙泳，会两个手拨水。
2: 对。它是一种自然状态下，这座海岛被隔离以后，它慢慢留在了海岛上，然后就慢慢适应了这座海岛的生存。
0: 没错，我经常想象猴子的行为啊，会和我们人类做对比。
2: 生存。
0: 没错，我经常想象猴子的行为啊，会和我们人类做对比，因为它们也会发呆，
2: 对，
0: 也会放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它们在这个海岛上一定和隔岸经常的对望。

0: 一艘很大的这个货轮正在驶进蛇口港，这边是南山区的这个景色，很漂亮。你们是刚刚做完这个海岸的调查，对吗？
1: 对，我们同步在做。像我们这个海岸线，这个小岛差不多是13公里，非常多的礁石。像这种完整的沙滩，我们比较少。完整的沙滩的话，占了只有差不多4公里，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这种礁石。对。
0: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一段沙滩，可以说是内林丁岛很难得的美景。
1: 对，比较珍贵。
2: 内林丁岛是深圳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岛内有800多种维管植物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约11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部分被礁石和崖壁占据。工作之余，陈婷也会和同事到海滩散步。清澈的海水让来到这里的我们都有忍不住下海的冲动。啊，
0: 感谢深圳的海水，让我忽然间感受到了夏日的凉爽。海水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啊，摸一下，现在可能就25、26度吧，我觉得这个海水。此刻我觉得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深圳的海，和它相处在了一起。我觉得这个生态系统对于喜欢

0: 是，
1: 小朋友们会喜欢这份职业。
2: 一天的拍摄结束后，我们乘船离开内林丁岛，而陈婷还要留守在岛上继续她的工作。他们的每一份努力都记录在这座城市的生态账本上。目前深圳有约24%的陆域面积和19%的海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这在中国超大城市中位居前列。从向自然一味索取到修复和归还自然，这是今天的人类对待地球的正确态度。人们希望永远守住这片深圳蓝。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

0: 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马布丁呢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1号，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20号，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21号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目前，中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国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

0: 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
2: 台风康森的中心
1: 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4: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柬埔寨政府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1: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柬埔寨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据报道，7月17号，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宣布取消对柬埔寨的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声称柬埔寨背叛了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此，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林健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6: 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的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邪恶本质。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1: 7月20号，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1: 近日，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则宣布终止伊美谅解备忘录，并且警告将予以毁灭性回击，包括伊朗、科威特等国家的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袭。美伊谈判的窗口是否已经彻底关闭？与此同时，50,000美军压境中东， F-16、F-35 和数十架加油机紧急增派，1000亿美元战争成本引发了美国国内激烈的争议。这场冲突是否正从空中打击滑向更加危险的地面对抗？在能源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骤降到了个位数，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加速布局绕行线路，全球能源版图是否正在这场危机中被深刻改写？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舟邀请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以及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晚完成了对伊朗的连续第8轮空袭。 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与此同时，美军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对约旦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进行了报复性回击。根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岛、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干省的哈吉阿巴德等地遭到导弹袭击。针对目前形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称，美总统在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武装部队同时警告称，伊朗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19号，伊朗军队表示，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据悉，比林军营是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前沿部署和后勤训练中心。
2: 我们看到的美军已经连续空袭了伊朗多地，打击的范围呢包括军事目标，还有一些民用的基础设施。而伊朗方面呢，则是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的军用的这个军事基地。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美伊之间的这个互袭，它是仍然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呢，还是说正在逐步的升级，正滑向全面战争？
3: 这是两个问题。
2: 嗯，
3: 第一个问题，咱们讲一讲为什么现在你来我往还有升级这个态势。事实上呢，就是说眼下，当然了，美伊之间矛盾呢结构性的，它有很多这个矛盾点，但是眼下的关键的症结是海峡控制权，这也是当前伊朗最大的战略筹码。那么呢，伊朗现在呢是想对这个，哪怕是依据谅解备忘录，也要对这个海峡呀保持事实上的掌控，并且呢把这个对这个海峡事实上的这个掌控啊，这个事实带入到下步的谈判当中，并且在谈判当中啊，这个在最后的这个协议当中把它固化，这是伊朗的方面的一个想法了。哎，那么呢，美国的想法呢是不能让伊朗把这个既成事实带入到最终谈判当中。现在来讲呢，双方呢都没有说我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了，我不需要这个谈判了。那么呢，我们可以从伊朗方面这个官方的言论得到印证，比如说卡利巴夫的言论、副外长的言论，都说是美方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我们伊朗是愿意谈判的。然后呢，这个美国副总统也说了，军事手段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也就是说美国还保留了外交选择，也就是说双方现在并没有说要放弃这个谈判。所以呢，之所以现在双方要这个进行这个军事上的较量，是因为首先是美国对现在形成这个僵局，特别是这个僵局是伊朗事实上掌控海峡为基本特征的，他要把这个事情变一变，他要把现在这个力量对比变一变，要把这个竞争态势、博弈态势变一变，所以呢现在才有你来我往，而且在呈现升级的态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这个东西升级了，能不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是什么？一是双方还没有彻底抛弃这个谈判，最终呢还是希望在谈判当中寻求到最后符合自己利益的一个方向或者走向。那么呢，从美国方面来讲，他这个现在是无法倾其全部国力来与伊朗进行一场叫做生死对决，尽管伊朗现在已经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构成了强劲挑战，尽管现在伊朗事实上已经对海峡保持了掌控能力，但是呢，美国不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太平洋战场倾其全部国力与日本作战，在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倾其全部国力与意大利作战、与德国作战，它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基础、法律基础和民意基础。而伊朗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哪怕是保卫海峡，它都是可以倾其全部国力与美国进行对抗的。所以呢，现在这个就是说是伊朗的一个战略发现，也是伊朗的一个底气。下一步呢，这个双方呢还要你来

0: 除了军事目标之外，包括还有桥梁、隧道，还有一些通讯设施，甚至还包括海水淡化厂。有消息说呢，科威特境内的一个海水淡化厂呢，也因为爆炸而受损。那王老师，打击民用基础设施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1: 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从这一轮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交锋中间可以看到呢，伊朗采取的一个策略实际上是针锋相对，对等反击。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是破击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那么伊朗呢就针对美国的打击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当美国就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是这个波斯湾沿岸的伊朗的潜进纵深目标的时候呢，伊朗就打这个海湾国家的相应的潜进纵深的目标。当美国打击的这个目标向纵深拓展的时候呢，伊朗就打到了约旦相应的这个区域。当这个美国打了伊朗的一些桥梁这些民生目标的时候呢，伊朗就对相应的国家的一部分民生目标展开了打击。所以您看，它就是一个相互对等的情况。那么对于像您所谈到的这种海水淡化设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生目标，因为它涉及到人道主义。
0: 对，
1: 这一类目标如果打了这个之后，它所产生的政治上的负面效应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种涉及到民生的这个目标，普遍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的价值观都认为这一类目标是不能够进行这个打击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类的目标双方都进行了相应的攻击，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现象。那么预示着后续可能会有进行升级。那么升级在向什么方向去升级，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来观察的，就是第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这个目标，就是油田基础设施会不会打击。这是这个海湾地区或者说中东地区一类极为特殊的目标，因为它的价值就体现在能源、石油、天然气。打不打这样的目标，打了这样的目标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不仅是冲击全球经济，可能灾害性气候灾害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这个影响。那么它这个影响可能是非常深远的，所以打不打这一

况啊，可能有多方面的目的，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摆出一种可能要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风控的这种体系采用短促地面进攻的这样一种信号释放出来了。

0: 根据这个历史轨迹看，我们看无论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0等，美国当他钱花的多的时候，都是会逼迫他的盟友，主要是亚洲的盟友，比如说日本、韩国，比如说中东的盟友，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呀，替美国买单。所以呢，我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这次如果经费不够，他仍然会要求美国亚洲的盟友、海湾的盟友为他这个战费进行买单。换句话来讲吧，美国现在这个经费上啊，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制衡因素。
1: 另外呢，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海峡通行量已经降到了近3周以来的最低。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4艘在美军支持下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当天被伊朗拦停。另一方面，在重启对伊朗海上封锁后，美军16号表示，近期已迫使3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在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接近停滞。17号，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海峡通行量已降至8艘，为近3周最低。国际能源署署长16号发出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为破解困局，美国企业17号与伊拉克签署约600亿美元大单，计划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美驻土耳其大使直言，目标是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无足轻重。此外，沙特东西管道正以每日700万桶满负荷运转，并评估扩容。阿联酋东西1号管道预计2027年投用，科威特也正与邻国磋商管道扩建。不过，国际能源署表示，即便一些国家采取了应对措施，但仍不足以弥补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造成的石油供应缺口。
1: 霍尔木兹海峡的日通行量带来的直接的一个后果呢，就是油价不断的攀升。随着局势的不断升级，包括伊朗呢还威胁要封锁曼德海峡，那么油价的上涨呢是必然的，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0: 现在来讲呢，就是这个油价在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事这爆发几个月来，它不是最高的，现在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它现在呢美伊之间的军事行动呢还有可能升级，升级的话会继续催生油价的上涨，而且呢加大全球的通胀压力。它这个影响啊，无论是对这个石油的产供需，还是说对全球供应链其他方面的这个影响啊，它都会陆续释放。更重要的是，现在呢美国要对伊朗升级军事打击，伊朗呢也要展开反制。这个展开反制不仅仅是在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海峡运输进行掌控，下一步还有可能革命卫队对海峡电缆、光缆进行掌控，这个都是影响世界经济。同时呢，还会动员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海上运输和光缆进行掌控。这样的话呢，它造成的这个冲击啊，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抬升全球通胀压力。
1: 面对油运不出去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呢，美国企业和伊拉克签署了一个600亿美元的大单，计划呢建设一个绕海峡的通道，包括像沙特、阿联酋呢也有类似的一些规划。王老师，您觉得这些远水能否解近渴？另外呢，在技术和政治上，它面临哪些障碍？
3: 的确，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回不到原来的常态了。这也是您所谈到的这些国家必须要考虑到一个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而采取的措施。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除了这样的这种啊，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走向以外，那么富察伊拉的走向以外，现在美国跟伊拉克搞了一个这种向西北方向的通行的，预计在2028年左右，大约能达到每天的150到200万桶的这样一个这种输送量。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正在浮出水面，也就是 IMEC， 就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这可能是要从沙特到以色列这个方向正在谋划的一条这个通道。那么这条通道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美国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构一个盟办体系，以盟办体系来对抗中国影响。

0: 想的一种政治上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这些方案呢，实际上它受到的一个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能力到底怎么样？另外，地区安全形势能不能让它稳定的形成相应的输送能力？这在未来都是一个问号。
1: 那么海湾国家呢，在去霍尔木斯海峡这一块呢，都有各自的一些布局。以前航运的这个安全呀，通航啊，是靠的美国，现在是不是只能靠自己了？
2: 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呀，他这个对美国能否实现战争目的严重怀疑，所以呢，他现在必须是两手准备，一方面是打通绕开霍尔木斯海峡通道，另一方面他是要这个与伊朗稳定关系，不能把事情做绝，最好是能与伊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当中包括不得攻击沙特等国家的重大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并有国际保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紧急增派装备到中东、伊朗威胁将毁灭性回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下回。
3: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4: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4: 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越南岘港的旅游内容。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势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岘港是越南中部的海滨直辖市，有东方夏威夷之称。这里的海滩沙细水清，适合游泳、日光浴，清晨看日出或者傍晚散步都很惬意。巴拿山有着世界著名的缆车和网红金桥，山顶的欧式小镇适合拍照。距此不远的惠安古镇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每到夜晚灯笼亮起的时刻富有浪漫氛围。好，有请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周阳。周阳已经去过很多次岘港了，但是我想第一次的印象应该是最深刻的吧。
7: 非常深刻。第一次到岘港的印象，我觉得它其实跟我们国内有一个城市的发展轨迹有一点相似。从他们的

0: 的那个阮氏政权，当时是属于占婆国，但当时他们还没有发展到就是是还是属于占婆王国的地方啊。占婆是一个古老的一个南岛语系的一个民族，他们在越南的中南部地区也是生活了很多很多年。你想从20世纪到15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岘港都在占婆王国的那个版图当中。所以呢，由此可见，其实它的港口也好，当时它甚至有一个名字叫大占港口。
1: 大占港口，
0: 对对，因为它是占婆国的地方嘛，可见它的其实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岘港它后来跟那个广南省合并了之后，以前广南省的一个景点叫美山圣地，
1: 嗯，
0: 当然很多很多的中国游客把它称为叫越南小乌哥，
1: 嗯，
0: 因为它的建筑都是那种印度教式的建筑，因为以前那个占族它是信印度教的啊，那看起来跟那个吴哥窟的那种遗迹的感觉呀，包括那些阿普萨拉仙女啊什么的都是很像的，但是其实它是占族的独有的文化，跟高密那个还不太一样，但是呢那边就有那种非常静谧的类似于像吴哥窟那样的感觉。那么其实岘港市也是为了保存它这样的一些个遗迹吧，然后在岘港的市区里头也修建了一个占婆博物馆，
1: 嗯
0: 啊，有空的时候也可以过去看一看，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遗迹，有一些印度教的遗迹，比如说象鼻神，比如说我所说的那些天女。这个城市从历史上来讲，它和广南省现在从2025年又合并到了一起，
1: 嗯，
0: 之前从1996年提出了方案把岘港市和广南省分开，现在呢出于发展的考虑，然后又把这两个省级行政单位合在了一起。那么合在一起之后呢，岘港就成为了越南目前为止来说啊，拥有面积最大的中央直辖市。
1: 那现在它算是越南的一个经济特区吗？
0: 怎么说呢，其实越南一直在试点各个不同的地方作为它的经济特区，包括它的5个直辖市里面啊，它有试点过海防，然后呢岘港也是它5个直辖市里面的其中一个。从经济特区的这个尝试呢，它是一直都在做，但是你也知道，就是越南它整体的一个国土面积来说的话，相对是比较狭长的，它的纵深相对少一点，所以为什么就像刚才我提到了，广南省和岘港市，1996年之前他们是一个地方，后来呢，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分开，然后后来又合并在了一起，那合并在一起。现在目前来讲，越南大力的抓这个经济发展嘛，刚才提到了，我觉得它的发展的一个感觉，但是它的人文的感觉来讲的话，很像深圳。
1: 深圳，但是深圳它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那岘港也是吗？
0: 岘港曾经在法国和美国
1: 殖民时期
0: 来说的殖民时期，它也是一个那个就是军港。加上它的深水港也是一个货港，但是从越南对于本土的这种发展上来说，你知道很多法属殖民地啊，包括美属殖民地，他们对于本土的基础建设以及他们的那个工业的一些投入来讲的话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即便它有很好的港口，即便它有一些很好的吞吐量，但是它仅仅是把越南的一些低端的农产品往外运，然后呢把一些国外的一些生产的成品往越南运，那实际上它越南在当时在岘港本土去做的一些纯工业项的项目来说的话，就相对是比较弱一点，所以呢到后面包括岘港直辖之后成为了越南的中央直属直辖市嘛，那这个之后呢就想大力的发展，不管是从您刚才提到的经济特区这个方面也好，那么发展它的旅游资源也好，那么其实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就大量的需要人，因为我刚才提到的它的工业的基础本身的发展其实相对没有那么早，所以呢在这儿很多的人还是从事着打鱼，耕种以及种植养殖这样的一些个
1: 农业经济
0: 的经济的一些个那个工作吧，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地方它需要发展，它势必就需要向外引进人才，所以我在当时在越南打车的时候，就是尤其到了岘港这个地方，我可能打十趟车的拉我的那个司机，他说话的那个口音

0: 都不太一样，就有北部的口音，我能明显能听出来，也有当地人，
1: 新兴的移民城市哈，
0: 对，也有南部的口音，
1: 嗯，
0: 就他那儿，所以我说他那种发展的那种给我的那个感觉跟深圳比较像，
1: 哦，
0: 可能大家都是新来的人，
1: 嗯，
0: 所以到这儿这也是就是全新的一个家园，所以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城市是蛮喜欢的，能来到这里生活，包括能到这里来发

0: 好，都还是具备一定的水平的。所以我们在岘港跟很多人去交流啊，或者说去聊天啊，包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整体的素质还是算比较不错的。这个
1: 是一个人才聚集的一个城市哈。
0: 所以有点像越南的深圳嘛。
1: 但是很多人都喜欢把它比喻为东方的夏威夷，这是从哪个方面去理解呢？
0: 可能它有比较狭长的海岸线，而且它的美西海滩、它的仙沙海滩，这几个海滩都是非常漂亮的。因为它很，就是越南它的海岸线很狭长，那么岘港呢，它的整个大陆架的延伸，往前走，您走出去好多好多米，那个水可能也才刚刚到你的膝盖的这个位置，所以很舒服，而沙很白，所以就很多人很喜欢在那里在从事一些沙滩的活动，包括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亚洲亚沙会，亚洲沙滩运动
1: 会，
0: 也曾经在岘港举行过。它这个地方的沙滩资源呢，包括它的沿海的滨海的一些旅游资源呢，是非常非常的好的。然后呢，也是气候也相对是比较宜人，

0: 太远，也不用开车，也不用干嘛的，出去之后就直接就到这个美西沙滩这个地方就可以玩了，
1: 适合休闲度假，
0: 比较适合休闲度假，也比较适合
1: 慢
0: 用
1: 生活，性价比也比较高吧。
0: 岘港整体的性价比来说的话，我觉得因为它从出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相较芽庄来讲会更晚一点。那么更晚一点，就导致它的旅游其实，一进来它就在那个旅游的黄金季和黄金期里头。如果是说有一些民宿啊什么的，其实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有高的性价比，甚至于好多人在岘港买房子，也是冲着它就是它的居民区，包括它的那个民宿各方面来讲性价比是比较高。但是它有一些比较好的酒店，包括一些中等偏上的酒店还是偏贵的。
1: 所以一个人，如果你喜欢日光浴的话，或者喜欢那种慢悠悠的生活，早上看个日出啊，晚上看个日落呀，那美西沙滩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它更给人更多的性价比，是因为它毕竟作为越南的那个中央直属直辖市嘛，所以它的医疗资源、它的城建各个方面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1: 很不错。
0: 基本上你需要买到的一些生活用品，在室内都可以完全解决。尖沙那边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它最早岘港其实那个法语有个词儿，就咱们翻译过来叫"驼囊"。那是法国人给他起的，就是驼囊是指的最早是哪个地方，就是那个仙沙海滩。仙沙海滩呢，它面临的出去之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良的一个深水港，那个地方呢其实更适合于船运，
1: 适合船运，
0: 以及出海。仙沙海滩那边适合船运和出海，
1: 那就比较喧闹，是吧？
0: 那边现在来说的话也不算太喧闹，但是怎么说呢，它发展的比较早。就比较有历史的底蕴了，所谓越南的，就是越南岘港的一些老城区什么的，就都会环绕着它来，因为它毕竟发展时间很长了。
1: 到岘港，如果你仅仅喜欢这种沙滩旅游的话，可以。但是关键是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想看山，巴拿山，你也可以爬山，也可以下海。
0: 是，一个是可以爬山，一个可以下海。就是岘港，我感觉因为它的海拔不同，就是岘港其实可以分为好几个季节。就是在沙滩上，它是一个夏季的景观，因为巴拿山它毕竟有1000多米的海拔，所以咱们上到那个山顶之后，又有一点

0: 就是它最早岘港其实那个法语有个词儿，就咱们翻译过来叫驼囊，那是法国人给它起的。就是驼囊是指的最早是哪个地方？就是那个仙沙海滩。仙沙海滩呢，它面临的里面做了一些那个改造，就把它改造成了一些乐园，以及咱们的那个泡泡玛特。啊，在那个乐园里
1: 也可
0: 面
1: 以
0: 也
1: 找
0: 是
1: 到
0: 可以
1: 哈，
0: 看到分店啊，对，那个还是授权的一个分店，在里头可以买到泡泡玛特的东西，没准儿啊，进到那个欧陆小镇里头，还可以买到当地的越南的那个限定款的。然后你要说到那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我反倒是觉得在巴拿山上，性价比会相对高，
1: 巴拿山上可以看到自然的风光有什么？
0: 因为巴拿山它其实像一个太师椅一样环抱着越南的岘港整个市，所
1: 这么
0: 以呢，
1: 形
0: 你在
1: 象。
0: 巴拿山，尤其是在那个佛手金桥的那个位置，你往下看，你就其实，在能见度比较好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山，看到海，看到越南岘港的整个的一个市区的
1: 全
0: 一
1: 貌，
0: 个，不能说叫全貌吧，你大概骑那个沙滩，
1: 俯视那
0: 包
1: 个城
0: 括
1: 市
0: 整个的
1: 哈。
0: 一个老城区，你是大概都可以看到的。当然这个建立在相对能见度比较高的时候。
1: 这个能见度比较高的时候，这样的时间多吗？
0: 我感觉还挺多的，因为在那边的话，因为它已经属于热带气候了，所以海风啊各方面来讲，除非就是有云有雾这种情况，可能它就看不太见。但如果是说没有这两样东西的话，它不下雨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看得还是蛮清
1: 有
0: 楚。
1: 云有雾的话，是另外一种心境，也挺好的。
0: 对，上面有很多花园可以去走一走，就是那种法式的花园，有花的花园，有好几个其他的品类的花
1: 绿
0: 园。
1: 植的花
0: 对
1: 园，
0: 对对对对，也有仙人掌的花园嘛，所以
1: 当时
0: 我
1: 听说这个巴拿山上不是还有世界最长的缆车吗？
0: 啊，对对对，就是从你就从山脚下，它是专门有一个站，就是要穿过岘港市区到它那个坐缆车的那个站，海拔是差不多的，但您得到那个山脚下，确确实实在山脚下，然后山脚下有一段平原，然后走到这边是海滩，然后你往里
1: 坐
0: 头
1: 缆
0: 走，
1: 车
0: 走
1: 上
0: 到那个，
1: 去，
0: 对对对，从
1: 可
0: 缆
1: 以
0: 车
1: 看到，
0: 站。上去，缆车站那边就是它整个巴拿山售票的地方。
1: 要坐多长时间的缆车才能到达山顶？
0: 大概骑的话20多分钟，
1: 20多分钟，
0: 沿途的景色就会慢慢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在下面你可以看到芭蕉，可以看到一些热带作物，会有椰子树啊什么。慢慢到上面，你就看到那个树的种类就开始发
1: 植
0: 生一
1: 物
0: 些
1: 的
0: 个
1: 植
0: 变
1: 被的
0: 化。
1: 变化哈，
0: 对，它当然它都是一些常绿的植物，因为毕竟是热带地区嘛。但
1: 但种
0: 是
1: 类会有所
0: 越
1: 不
0: 往上
1: 同，
0: 走，那个叶子就越小，
1: 对，
0: 你能感觉到下边
1: 是
0: 的那
1: 的，
0: 叶子就大点儿。
1: 是，看海拔只有1000多米，但是还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的。
0: 是是是。
1: 巴拿山其实不大，是吧？
0: 巴拿山的话，我感觉能玩的那个整体的面积。整体来说，就是它在那个山顶的，它开辟出来那个面积不算太大，但是因为它其实也是有一些阶梯要去走的，然后也是有一些分层的一些景观，所以其实你真的到了上面的话，还是比较费脚力的。
1: 岘港可以上山，可以下海。上山就上的是巴拿山，下海就是美西。那除了这两个景点之外，还有哪些景点是可以玩的？
0: 广南省跟那个岘港。合并了嘛？以前属于广南省的一些景点，现在也划到那个
1: 岘
0: 岘
1: 港
0: 港里头
1: 了
0: 来了。
1: 那离岘港也不远吧？应该，
0: 不远，其实比如说我们去惠安古镇，我觉得是越南最值得去看的一个古镇，没有之一啊，因
1: 这
0: 为
1: 是
0: 它
1: 被
0: 叫
1: 列入
0: 广。
1: 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了。
0: 是的，里边咱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会馆，因为其实。那个岘港，包括到惠安这个地方，作为咱们当年好多福建、广东移民下南洋的首站，那到了那儿之后，好多人其实也是在当地就落地生根了那么在那边，我也是注意到有潮州会馆，有那个广照会馆，好多好多的会馆。然后，而且在那个会馆的边上，你还可以吃到潮州的粿条，你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那个潮州粿条。包括在当地的那些建筑，你去看，依然还是沿用了咱们有一些潮汕地区啊，包括福建地区的一些个建筑的一些个形式，甚至于来讲，他们有一些东西的名称也还是沿用了潮州话和闽南语里面的。 还有就是越南最美的一个风景线，其实提到越南来说的话，好多人都会想到奥黛这个东西，
1: 就是越南女子的那种民族服装，是吧？
0: 是的，

0: 奥黛的话，其实在很多地方，很多越南人会给你推荐去顺化看奥黛，去看
1: 嗯，
0: 顺化的那种古代的阮朝时期的那种非常
1: 它
0: 华
1: 是有
0: 丽
1: 点
0: 的。
1: 像我们那个泉州的簪花，是吧？如果你看簪花的话，拍照的话，它就会一定会推荐你去福建的泉州去看。
0: 对，
1: 嗯，
0: 就会它会更加富丽堂皇，就
1: 嗯。
0: 因为毕竟顺化是以前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古都，所以它的奥黛反映出来的那个感觉是宫廷的。
1: 嗯，
0: 那种非常优雅的、典雅的，甚至于来讲偏为华丽的那种美。但是为什么我又说到了惠安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看奥黛来说的话，会更觉得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奥黛其实在现在来说，在很多越南的省份以及省市地区，它还是女学生的校服之一。啊，那么当然，这个奥
1: 女
0: 黛不
1: 学
0: 会
1: 生的
0: 是别
1: 校
0: 的
1: 服，
0: 颜色，它
1: 嗯。
0: 就只有一种颜色，白色。那么，尤其是在广南地区，也就岘港，现在就是跟广南合并了之后，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初中女生。

0: 州的果条，你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那个潮州果条，包括在当地的那些建筑，你去看，依然还那个就是那个顺化的那种复，包括福建地区的一些个建筑的一些个形式，甚至于来讲，他们有一些东西的名称也还是沿用了潮州话和闽南语里面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越南最美的一个风景线，其实提到越南来说的话，好多人都会想到奥黛这个东西，
1: 就是越南女子的那种民族服装，是吧？
0: 是的，奥黛的话，其实在很多地方，很多越南人会给你推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一种
1: 很美的水彩画，
0: 对，非常非常的具有越南风情的画面，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其实是一种视觉的冲击和享受。
1: 嗯，还有一个山茶半岛。
0: 山茶半岛其实，
1: 还有一个山茶半岛。
0: 山茶半岛其实是一个军事要地。那么我们之前说到了之前，法属时期，以及包括后来美国人过来，他们为什么会很看重

到整个环保的这个海湾，海水是非常非常的静止的，所以呢，它有一些船舶停在里面会非常非常的好。当然，现在从军事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它的作用依旧还在啊，但是更多的咱们可能注意到的山茶半岛的话是它的旅游资源，因为就像我。

0: 岘港吃什么？有什么好吃的吗？
1: 岘港的话，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好多好多的人，他其实是从事渔业的，所以在岘港吃海鲜，吃他的红星斑。
0: 红星斑
1: 啊，石斑鱼，
0: 特别是红星斑，
1: 对对对，石斑鱼嘛，是它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特产，包括有一些清蒸石斑鱼，还有一些其他的海产类的，基本上你能数得出来的，热带的海产类的，岘港都有。它一个是它有很好的港湾，包括它的渔村现在也还在，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如果我们要从市区到山茶半岛，我们势必会经过那个渔村。然后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渔船停在那块儿，那个渔船长得像簸箕一样，现在也提供出来给很多的游客，让他们去体验那个簸箕一样的渔船。那么网上也有很多视频，他们在那个渔船上玩儿，这都是很真实存在的。但现在其实捕鱼呀，像就是海鲜呐，这些都还是岘港最最拿得出手的，它的当地的最美味的一种款待宾客的一个佳肴吧。包括我后来再去岘港拜访我的朋友们，他们也都说，哎呀，来岘港你必须得尝试一下当地的海鲜、尤其石斑鱼，
0: 不用吃粉，
1: 尤其皮皮虾石斑鱼然后当然你要吃粉，它也有炒粉，海鲜炒粉，也是一个，
0: 跟河内又不一样了哈。
1: 对对对，不同的风味。再要说到美食，那就是因为现在惠安嘛，跟广南省合并了，那又提到惠安的美食可就很多了。惠安一定要吃的是惠安靖了，那又提到惠安的美食可就很多了。惠安一定要吃的是惠安鸡饭，它有点类似于什么？有点类似于咱们手撕鸡版的海南鸡饭、它的那个米饭的感觉一样，不过呢，它是会把那个鸡用手把它撕掉之后更方便你。它也有一碗鸡汤摆在边上，然后也是那个鸡油焖的米饭，然后呢有撕好的那个鸡肉。
0: 那惠安的美食是不是很多是和我们中餐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1: 对，一个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必须要吃的惠安鸡饭，第二个就是粿条，第三个就是一个叫广面，他们叫广面呢是他们广南的一种面，但是其实我吃起来的话跟咱们广东的那个车仔面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但其实广面里面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当地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产，包括在广州有一个那个越南餐馆也是以它命名的，叫大头虾。广面里面必然是有一颗大头虾在里头，然后你其实就是吃了一碗虾肉的面那个面呢就跟车仔面有那么一些相似的地方。
0: 听完你的介绍，我感觉岘港是一处你需要有一段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假期，能够在岘港住下来，然后慢慢的体验，
1: 租个摩托车，
0: 安全吗？
1: 戴头盔嘛，你自己安全，你开快了肯定不安全，你慢慢开嘛，它其实还是可以。
0: 摩托车是最好的代步工具，是吧？
1: 对对对，自己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对吧？
0: 而且会忘记时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1: 是，所以说到一个岘港，咱们总结起来啊，有京族文化。不用说了，那是他的主体民族，有占婆族的文化，那是他土生土长，从20世纪到15世纪就在当地成长的土著。那么也有华人的文化，因为他们到了岘港，到了惠安，有各种各样的会馆。我们从饮食上来讲，真的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华人的那个身影在里头。
0: 感谢周洋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

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精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

0: 样，真的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华人的那个身影在里头。
1: 感谢周扬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
2: 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
1: 的。整点新闻，7月21号，中国外交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1号，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20号，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21号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目前，中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国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

0: 衣冠南渡后，这座滨海小城渐渐成为浙东文化重镇，从浙江风起盛行。风景秀丽的月湖畔是文人雅士汇聚的地方，大大小小的藏书楼多达近百座。在这里，范清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在那个年代，藏书是一件奢侈的事儿，书籍售价高昂，范清没有挥金如土的财力，很多书籍只能借来抄录。三尺书屋，夏季炎热，冬季苦寒，他却乐在其中。
1: 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正统的儒家学派的人，既然又不能去治国平天下了，那么我就要把我的满腔的热忱，为国为民的这种家国情怀倾注到这个藏书事业上来。范清他专门有一篇小文章的，他就说夏天非常热啊，我光着膀子啊，在那里抄书，抄越抄越开心，开心觉得好像就是像凉风吹过来，清风习习啊，就是舒适的不得了，所以他一点不觉得累。
0: 范清藏书与别人不同，宋版元刻孤本秘籍是当时大多数藏书家的目标，范清却更重视同代人的著作和具有实用价值的藏书。在天一阁现存藏书中，271种明代地方志和370种明代科举录引人注目，还有不少律法度量方面的工具书。这些在当时藏书家眼中不屑一顾的书籍，越到后世越体现出不可估量的价值。
1: 就我们宁波的浙东学派，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叫做学问啊是经师致用，学问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那么这个观点实际上范清就体现出来了。到了20世纪，他的这些地方志啊，许多自然科学家是非常喜欢的。翁文浩他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了《甘肃地震考》。
0: 经世致用的思想强调学问要切合实用，必须有益于国事。天一阁的藏书不仅为地震学，也为水利、桥梁、畜牧、手工业等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范清曾说，丹书藏籍无道在，他眼中的道利于国家，利于后世。范清的藏书以惊人的速度递增，从还乡到去世的20多年里，他共收藏了7万多册书籍，并把用于藏书的小楼取名为天一阁。
1: 范清有意识地借鉴了天一生水这样一个含义，书籍最怕火，以水克火。而在范清的眼睛里边来看，他认为书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像水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它可以让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通过阅读这些藏书而把灿烂的悠久的文化传承下来。
0: 此天一阁这块牌匾被悬挂在门楣之上，范氏家族的命运便与之血脉相连，荣辱与共。收集书籍不易，守住藏书更难。为了让毕生心血久聚不散，范清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形成族规，保留在2楼的墙壁上。
1: 你看看，在这里有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逾期3次，你3年都不准参与祭祖。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惩罚了，祖宗都不要了。不是后来子子孙孙多了嘛，就每房有一把锁，锁在那个铁环上的。如果你要进来，就是所有的各房的人都来一起开门。
0: 这些在今天看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规定，却保障了珍贵的藏书在岁月的更迭中一次次避免了水火、盗窃和散佚之祸，得以呈现在今人面前。藏书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唯有远离金钱的诱惑，才能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走得更远。范清临终之时，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
2: 把他的家产分成2个部分，一部分就是他全部的藏书，

0: 另一个呢，他串金就是金钱。那么呢，他认为呢，你要要书的就不能要钱，
1: 哦，
0: 要钱的就不能要书。
1: 为什么当时不能分呢？
0: 分了就散掉了嘛。实际上，范老先生的一个核心理念、藏书理念，就是书是不能分的，是只有完整的、持续的保存下来。
2: 藏书和万经孰轻孰重，范清考验着他的子孙们。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大儿子范大冲没有任何犹豫，主动提出要继承藏书。其后百年时光，范家恪守着代不分书、书不出格的族规，倾力守护这批隐于月湖之畔的家族珍藏。清康熙十二年，国学大儒黄宗羲成为登上天一阁的第一个外姓人，才让这座神秘的宝库为世人所知晓与惊叹。清朝时，维修《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两次下旨，请江南藏书家进献藏书。范清后人打破书不出格的祖训，竟成各类善本古籍638种，其中473种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录，数量居全国藏书家之首，作为私家藏书楼的天一阁名扬天下。最近一段时间，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和高校合作，利用高光谱技术分析书籍的墨色和纸张，这才让我们有幸窥得镇馆之宝的真容。
3: 这个是就明代科举考试的第一科，洪武四年的进士登科录，第一名就是吴伯宗啊。
1: 吴伯宗
3: 是江西抚州府金溪县儒籍，祖宗的名字都有写上的，所以古代说这个光宗耀祖的，这是有具体的依据的。
1: 感觉看到这样一本登科录，就是那种当时进士们赴考的那种紧张感、庄严感，还有他们得到成绩的那种自豪感。
2: 在许多研究古代科举的论文中，都有相似的一句话：历朝留下的科举名录不多，唯独明代留下大批，而这正是得益于天一阁的收藏。天一阁中收藏的科举录，90%以上都是孤本，其中还有一代心学大师余姚籍考生王阳明当年的会试考卷。
3: 那你看他第一句就是说：“为礼乐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成制作之功。”他这一篇谈的都是一些关于这个礼乐制度方面的东西。
1: 当时获得了什么样的评价？
3: 从考试官刘春的他的批语，他说做这个题目的人啊，一般就对这个其实理解不是很清晰啊，徒物浮眼，浮尘可厌，随便说的就是一些套话。但是然王阳明这个卷子，说理措辞精深典雅，不是那种随便跟人家模仿别人，写一些套话那种。
1: 翻这样的记录，好像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逐渐走进历史的过程。
3: 对对对，
2: 翻开一本本藏书，就是打开一幅幅真实的历史图景，走进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散落在时光里的思想光芒，借由典籍的力量聚合成文明的星河。
3: 我们的这个中华文明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它是唯一连续不断的一个文明吗？那这个连续不断的文明，它其实是靠这个我们连续不断的这个典籍来支撑着的。这些成规模、成体系的连续的典籍，就是才构成了我们这个连续的文明的这个基础嘛。
2: 间隔约400载，藏书属第一家。古往今来，数不清的文人在这座园林式建筑里留下了他们的敬仰与赞叹。他是画家潘天寿心中的南国书城，是书法家沙孟海笔下的汉墨林，也是作家郭沫若眼中飘渺天宫才能与之媲美的廊桓。而在范家人的眼中，这里是充满了儿时回忆的地方。
4: 那个时候的摆的

0: 礼乐制度方面的东西。
1: 当时获得了什么样的评
2: 价？一场罕见的强台风登陆，刮倒了
0: 题目的人啊，一般就对这个其实理解不是很清。
2: 刮倒了天一阁的东墙。
1: 那个时候对于天一阁来说，其实也是年久失修的状态嘛。
3: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作为天一阁主人的爷爷嘛，就是心急如焚，到处奔波呼吁，就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来一起修复这个天一阁的东墙。
2: 重修天一阁，仅靠范氏一族之力难以实现。在范荣爷爷的奔走下，由当时宁波营县文献委员会的陈宝林、冯梦专等五人牵头，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向全社会募集到21000多块银元。与此同时，宁波府学的孔庙尊经阁和县学里的明州碑林也转移到天一阁。
1: 经过这样一件事情之后，不仅整个天一阁焕然一新，其实它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也扩大了。
3: 对，
2: 也许从那一刻起，天一阁就不仅是范家的天一阁，它是宁波的天一阁，也是中国的天一阁。一缕书香浸润着宁波城的精神气韵。
4: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来了，是吧？我都不跟他说，我在家老好，你知道吧？
2: 这一天，曾参与天一阁保护工作的冯家后人回到了家乡。冯梦专的家在距离天一阁不远的小文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波遭到日军空袭，许多人逃到乡下避难。冯梦专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5: 这个时候呢，我太外公呢就找了一位工程师，挖了这么一个防空洞。他就是很清楚地表明，我要以我的书共存亡。这个时候他在给那个天一阁啊编那个书目，所以如果飞机来的时候呢，他就到这里边去编。
2: 1937年，上海、杭州相继沦陷，宁波岌岌可危。天一阁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冯梦专也参加了会议。商议的重点是天一阁的图书转移。为了追踪当年的故事，时任宁波日报记者的李广华收集了很多资料，寻访了亲历者。
6: 清末明初的时候，日本很多浪人到中国就到处来寻访，来看这个哪里有古籍，哪里有书。有一本书叫这个《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所以把各地古籍他都做到心中有数了。
1: 可以说当时日军是对天一阁的藏书觊觎已久吗？
6: 对，应该是这样。
2: 国难当头，不能让珍贵的古籍被强盗掠走，人们开始和时间赛跑。天一阁里安静存放了数百年的大批珍贵书籍和文物，从宁波运到永康，再由永康经澧水直奔龙泉的大山深处。
6: 当时没有路，要翻过一座山，所以这个书都得一箱一箱的要抬过去。

0: 雨转印及时，宁波沦陷后，侵略者冲进天一阁，看到的只有一个个空荡荡的书柜。广袤的大山和无数人的努力，留住了这束飘摇在战火中的民族之光。这批书籍文物在龙泉一藏就是八年，直到1946年平安回归。共和国成立后，范家后人把藏书楼捐给了国家，而那时同样酷爱藏书的冯梦专也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选择。
1: 那么到了1962年，

0: 把他的10万册个人藏书捐给了国家，同时捐出的都是在全民的守护和共建中，这座曾经神秘的私家藏书楼在如今数字化传播中成为一座文化宝库。
1: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阅览呢？
2: 我们把古籍数字化了以后呢，就建了一个古籍的阅览室。
3: 真的没想到，我原来一直觉得天一阁的藏书是高不可攀，再没想到可以离我们这么近。
2: 对，这个主要也是我们要努力的践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活在你的生活中，活在你的思想里，活在我们的传承里。
0: 光，这批书籍文物在龙泉一藏就是8年，直到1946年平安回归。共和国成立后，范家后人把藏书楼这里随处可见。就连天一也成了热门的名字，天一街、天一广场，还有宁波200多个被唤作天一的孩子。人们仰望着天一阁，也把范家风雨守藏的家国情怀注入这座城。
4: 这里就是我编的那些书
5: 哦，
4: 你看都在这里
5: 哦，
4: 还有我的一些东西都在这里。
0: 在宁波有许多民间收藏家，厉双杰的藏书馆设在他居住的小区里，是左邻右舍都爱去的地方。厉双杰的藏书中有300多个家族的家谱。几年前，当厉双杰为附近一个村庄送去他们遗失多年的家谱时，他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4: 在村口啊，他们那个
0: 在如今数字化传播中成为一座文化宝库。
1: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阅览呢？
2: 我们把古籍数字化了以后呢，就建了一个古籍的阅览室。
3: 真的没想到，我原来一直觉得天一阁的藏书是高不可攀，再没想到可以离我们这么近。
2: 对，这个主要也是我们要努力的践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活在你的生活中，活在你的思想里，活在我们的传承里。
0: 有了这座宁波的书房，这座城市也添上了浓浓的书卷气。遍布大街小巷的书店，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在这里随处可见。就连天一也成了热门的名字，天一街、天一广场，还有宁波200多个被唤作天一的孩子。人们仰望着天一阁，也把范家风雨守藏的家国情怀注入这座城。
4: 这里就是我编的那些书
5: 哦，
4: 你看都在这里
5: 哦，
4: 还有我的书，
0: 送给偏远山区的200多所学校，孩子们把它叫做捐书爷爷。而这一切源于1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4: 对吧？
0: 陈伟高老人曾是一名军人，退伍后在扶贫办工作，常有下乡的机会。他在山里小学的图书阅览室看到了难忘的一幕。
6: 这个树有2种树，
1: 哦，
6: 1种树呢已经翻烂了，开不来的，内容呢是小朋友可以看的内容。新的树什么样子呢？外国的文学，我们大学一些教材。那你要这些孩子们能看什么书？
1: 这些他们看不了，读不了。
6: 对，我想想，这个不行。
0: 也就是从那时起，陈伟高开始为山里的孩子们捐书。10多年来，他不仅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还号召身边的亲友把家中合适的藏书捐赠出来。书籍为山里的孩子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捐书爷爷书越捐越多，孩子们写给他的

0: 性也越落越高。
1: 那三月份的人呢，写了这么多东西呢，
2: 我看看他们，
1: 不叫我去看看，去看看。
2: 嗯，
1: 桃花开了。
2: 我希望陈爷爷您能来我们这里看看我们。
1: 哎，
2: 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捐书给大山里的。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1: 他上代的目标了，这就不一样了嘛。过去我们体验过那是种树的，那现在呢，我们是交通好了，我们也可以把树呢送到那些比喻的地方，
2: 寺
1: 院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树，那不是更有意义了吗？
2: 让知识的力量发挥出来。
0: 往事，
1: 对吧？
0: 陈伟高老人曾是一名军人，退伍后在扶贫办工作，看，每年有十多万册图书送到各地。这里久历风雨，愈加富裕。
2: 哦，
1: 一种树呢，已经泛滥了，开不来的。内容呢是小朋友可以看的内容。新的书什么样子呢？外国的文学，我们大学一些教材。那你让这些孩子们能看什么书？
2: 这些他们看不了，读不了。
1: 对，我想想，这个不行。
0: 也就是从那时起，陈伟高开始为山里的孩子们捐书。十多年来，他不仅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还号召身边的亲友把家中合适的藏书捐赠出来。书籍为山里的孩子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捐书爷爷书越捐越多，孩子们写给他的信也越落越高。
1: 那三月份的人呢，写了这么多东西呢，
2: 我看看他们写什么。
1: 不叫我去看看，去看看。
3: 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4: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
1: 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树，那不是更有意义了吗？
2: 让知识的力量发挥出来。
0: 如今宁波已经建起120多座爱心捐书驿站，每年有十多万册图书送到各地。这里久历风雨，愈加富裕的书香，正送往
4: 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

烟台，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7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9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记录历史，传递文明。这里是平常记录。全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三十章，郑和鼓礼逝世。宣德六年十二月九日，也就是公元1432年一月十二日，郑和船队驶出福建长乐五虎门，驶上了第七次下西洋的征程。据明朝学者祝允明的著作《前文记》记载，这次远航大宗宝船所到之国及其航程，如果按公历计算是这样的：1432年一月二十七日到占城，三月七日到爪哇的苏鲁马邑，在此停留了四个多月；七月二十四日到旧港，八月三日到满腊加，九月十三日到苏门答腊，在这里停留了五十天；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西兰山。

0: 曼城，7月7日回到国内太仓刘家港。除了大宗宝船外，在苏门答腊停留时，郑和曾派出一支船队经溜山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木古都树布拉瓦竹布，在古里停留时又派出一支分船队到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尔阿丹拉萨，还在途中派出一些船只到亚鲁南乌里科支加义勒甘巴里等国。船队到达古里后，太监洪宝曾选派7人包括一名通事随在古里的天方船只访问了天方国，在那里买到珍宝异兽，并请人画了一幅天堂图回京奏于朝廷。据近代的人考证，郑和在古里病逝，其遗体未运回中国，埋骨他乡。船队由王景洪，第7次下西洋中应详述的事件有如下几项。首先是对暹罗国王进行斥狱。自洪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425年，郑和船队停航以后，中国对海外诸国的影响随之减弱。永乐年间由郑和使团所解决的某些海外国家的矛盾因之重新出现，甚至趋向尖锐化。宣德6年2月，满拉加国使团头目乌宝赤纳率使团来到北京，向明宣宗朱瞻基陈诉说，我满拉加国王一直想亲自来中国朝贡，可是被暹罗国王强力阻拦，无法前来。暹罗国总是在图谋侵害我满拉加国，我国想上书启奏中国朝廷，但国内没有会书写中文的能人，因此我国国王命令我们3人偷偷地搭上苏门答腊的进贡船只来到北京，请求中国朝廷派人警告暹罗国王，叫他不要肆意欺凌小国，我国不胜感激之至。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之前说过，永乐年间，郑和使团数次访问满拉加和暹罗，帮助满拉加赢得独立，使暹罗不敢肆意欺凌满拉加国。现在郑和船队久久不下西洋，暹罗又固态复盟，满拉加不堪欺凌，偷偷派使者来中国再次请求庇护，因此派使者斥狱暹罗国王肯定是明宣宗下旨令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重要原因之一。明宣宗让乌宝赤纳等3人搭乘郑和的宝船回国，使之能安全到家，同时令郑和船队带着他的赤玉面交暹罗国王。赤玉中说，朕作为大中国的皇帝，主宰天下各邦，国家无论大小，朕都一视同仁，你国能恭敬地认识到中国朝廷的强大，屡次派遣使者来中国朝贡，朕接受你的一片诚心。最近听说满拉加国王打算亲自来中国进献朝贡，却被你国的国王阻止不能前来，朕仔细揣度这件事的情形，料想阻挠满拉加国王来中国必定不是你国国王的本意，而是你国国王左右的臣僚不能深谋远虑，阻挡道路，与邻邦为难，使之无法朝贡，甚至向邻邦挑衅。这种蛮横手段， 难道是长久保持你国富强的方略吗？你国国王应该遵守朕的法令，实行睦邻通好的外交路线，告诫你国负责外交的官吏不要肆意欺凌小国，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你国国王能够敬重上天，奉待大国，保国安民，和睦邻境，因而符合朕的国家不论大小军一视同仁的宗旨。暹罗国王阻止满腊加国王来中国访问，明显的是要疏远满腊加与中国的关系，以便进一步控制满腊加。在永乐朝，正由于满腊加和中国建立了比较密切友好的关系，才使满腊加摆脱了暹罗的控制。明宣宗朱瞻基对这一段历史自然是清楚的，怎么会不明白暹罗国王对满腊加实行封锁的用意呢？但是朱瞻基不正面谴责暹罗国王，而是通过责备国王左右的人达到赤欲

暹罗国王的目的，很讲究策略。这样，既可以避免进一步激化暹罗与满腊加之间的矛盾，又不伤暹罗国王的面子，利于发展中国和暹罗之间的

暹罗国王接了敕书，表示谢罪。为了完成调解暹罗和满拉加关系的使命，郑和船队停泊在满拉加港口忙了一个多月，直到1432年9月3日前后才起锚离开，在海上行驶了10天，于9月13日到苏门答腊国停留休整，同时派分船队前往其他地区访问。第二件事情是船队首次在翠兰屿停泊。翠兰屿又名裸人国，位于今天孟加拉湾东南部的尼科巴群岛。该国的男女都削发，不穿衣服，只用树叶遮蔽身体前后。这类奇闻激发了郑和船队船员们的好奇心，早就盼望到翠兰屿实地观察究竟。但前几次船队经过该岛屿时，因为它不是要访问的国家和地区，郑和未准许船队停留。而第七次西航经过时呼吁大风雨，船队只好再次抛锚，船员们得以上岸游览一番。据费信记载，这一天是宣德7年10月23日，船员们看到的景象和传说相符，当地人果然不穿衣服，仅用树叶任结而遮前后，岛上不种米谷，原住民靠捕鱼捕虾和采集香蕉椰子为生。仔细分析起来，这种不穿衣服的风俗是因为此地位于热带，社会形态又处在原始聚落阶段，原住民用树叶任结遮蔽前后，纯属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自然形态。船员们在岛上采集椰子等水果吃，与原住民以物易物，痛快地玩乐了3天。第三件事是船队成员在天方从事贸易，收购珍异物品。天方指阿拉伯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麦加一带，远在呼鲁莫斯以西，郑和本人可能没有到过。第七次下西洋途中，郑和的大宗宝船离开裸人国翠兰屿后，便驶向西兰山国，于1432年11月28日到达西兰山国的别罗里港。4天后，郑和船队从西兰山别罗里出发，继续航行。除了派一些分宗船队访问沿途小国外，还派太监洪宝率分宗船队前往古里，郑和自己则带领大宗船队乘信封兼程赶往呼鲁莫斯。1433年1月17日，郑和的大宗船队到达呼鲁莫斯。洪宝率领的分宗船队于1432年12月10日到达古里，与各国商人贸易，遇见一些来自天方的船只。中国船员中有不少穆斯林，很想去天方朝圣。洪宝批准7人随天方的船只前去，内中有熟悉阿拉伯语的通事1人，携带麝香、瓷器等中国土产去了1年才回来，买回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鸵鸟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当地的麦加国王也派遣使者携带当地土特产随中国船员来北京朝贡。据马欢的《瀛牙胜览》记载，天方国四时常热如夏，属亚热带气候，无雨露霜雪，夜露甚重，草木都靠露水滋养，适宜于各种动植物的生长繁衍。农作物米谷很少，普遍种植粟麦、黑薯，有瓜菜，大的西瓜或甜瓜需要2个人才举得起。牲畜有骆驼、马、驴、骡、牛、羊、

0: 1433年1月17日羊角等出售，使用金银辱没丝。洪宝率领的分宗船队于1432年12月10日到达古里，与各国商人贸易，遇见一些来自天方的船只。中国船员中有不少穆斯林很想去天方朝圣，洪宝批准七人随天方的船只前去，内中有熟悉阿拉伯语的通事一人，携带麝香、瓷器等中国
1: 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第七次下西洋当中发生的最后一件值得记述的事情，是船队返航时郑和不幸病逝。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郑和卒于明宣宗宣德十年，也就是说第七次下西洋回国之后才逝世并葬于南京。但当今有学者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认为，郑和在船队返航时因为积劳成疾，于1433年4月初病逝于古里。据记载，大宗船队返航于1433年3月31日到达古里，然后于1433年4月9日由古里启程回国。郑和如果病逝于古里，那么他的逝世应当在1433年3月31日至1433年4月9日。很可能的是货币，每天中午没有人做生意，日落之后人们在夜市上买卖货物，这是因为当地太阳光十分炽热灼人的缘故。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是
0: 魂已不可能回国安葬，不管大洋信风是多么的强烈，也无法把郑和送回故乡了。埋骨何须桑梓地，王景洪只好决定将其埋葬在当地。在南洋历来传说郑和墓地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垄市。前面已经说过，现今三宝垄郊外仍有一个三宝洞，这三宝洞相传是三宝大人郑和晚年成仙的地方，共有郑和塑像。三宝洞旁的土墩相传是三宝大人郑和埋骨之地，每到星期四有很多华侨妇女来此献花。这么说来，南京牛首山南麓的郑和墓仅仅是他的衣冠冢了。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31章梦落夕阳。郑和下西洋，在航海事业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其远洋船队规模之宏伟，不仅在当时是世界上所绝无仅有的，而且也为世界大航海时代任何舰队所不及。就郑和船队的规模、装备、技术等航海能力而论，当时中国人完全可以完成地理大发现，这是已为中外史学界所公认的了。郑和船队对新航

航线的发现和进行的海上探索业已达到能完成地理大发现的边缘。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过程中，船队派出的分宗船队勇于进行海上探索，西行进入大西洋，东行进入太平洋，已踏上环球航行的门槛之际，国内却下达了停航的诏令，以致功败垂成。郑和最后一次西航的几十年后，明英宗曾经准备派遣太监马云率领船队重复郑和的航线，但是刚提出这个意见就遭到大臣们的一致反对，英宗迫于压力不得不放弃了下西洋的打算。此后郑和下西洋的所有资料被明朝中期重臣刘大夏付之一炬，明朝也迅速地衰败下去了。华侨深感祖国路沉，从此成了

沦为朱西洋列强的半殖民地。在郑和初次航海届满600年之际，也就是2005年，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学人纪念他时，发现这种靠农业生产支持的航海自有其优点，那就是不破坏生态环境，不会给所抵达的国家造成破坏性很大的灾难。郑和所到之处，不滥采当地的资源，注重保护生态，帮助当地民众发展农业生产。西方殖民者的做法则相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最先在巴哈马群岛登陆。当时那是一个风景十分美丽的岛屿群。后来英国殖民者来了，在这个群岛滥伐树木，灭绝岛上的原住民和动物，建立种植场，将那儿的生态破坏殆尽。

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20号，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 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21号表示， 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 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 至非海警9702号船。 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上半年中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有32个保持增长， 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 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 7%，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35%。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 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 目前，中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 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 中国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是检验规划起步成色、校准全年政策力度、确立中长期发展信心的核心锚点。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延续总体平衡发展态势。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增长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下半年宏观政策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呢？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来和我们一起解读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9: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面对复杂局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细看这份成绩单，反映了哪些新亮点和新趋势？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葛少奇的综合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2: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

0: 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2: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说，
3: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4: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好的，感谢记者的报道。那么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报里面究竟蕴含了哪些信息，我们接下来就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请他来为我们解读。于教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于教授，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高技术制造业在上半年，其实我们说表现非常的突出，而且为经济发展呢也是注入了新的动能，所以想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新动能发展有哪些亮点呢？
6: 好的，我觉得第一个亮点啊是人工智能、先进设备啊，还有数字服务、高技术制造业之间的这个联系啊越来越紧密了。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的快啊，它已经进入到了很多企业的这个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不再是像以往啊，当我们谈到人工智能，更多想到这个聊天的工具啊，或者是软件的应用啊。那么现在人工智能呢，正广泛的用在产品的设计、生产管理、质量检测啊、仓储、物流等等各个方面啊。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会带动相关的设备和零部件的需求啊，像工业机器人、智能检测的设备、芯片、传感器、各种软件啊，这个都属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啊。那第二呢，是企业对于这个研发啊，还有软件、还有数据这几方面的投入在持续的增加啊。比如我们看到，像上半年啊，整体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有所下降，但是啊，有一个亮点是知识产权产品的投资呢，同比增长了9.4%。这个里头就包含了研发、软件、数据库的投入啊。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呢，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23.3%，信息服务业增长15.5%啊。那么这些数字啊，都说明企业开始重视技术、软件和数据能力啊。因为现在企业要提高竞争力的方式已经很不一样了，更多是要依靠这个开发软件、积累技术、改进这个数据的质量啊，培养专业人才等等啊。第三个亮点呢，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啊，他们之间呢有更加这个紧密的互动联系了。我们留意到很多制造业企业在这个销售设备的同时啊，他也开始提供软件的升级啊、远程的这个监测分析等等这样的后续的服务啊，形成了一个整套的解决方案。所以客户呢在购买一套设备以后啊，能够获得长期的一个技术的服务的支持。所以对应的，我们在数字里头也看到上半年的这个信息传输软件还有信息技术服务啊，它是同比增加了这10.7%，那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同比是增长了11.9%的。这些服务行业增长比较快，和这个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啊，都有很大的关系。
5: 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服务业，我们说服务业呢也是今年工作的一大重点，那您是怎么看待我国上半年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情况呢？
6: 我们先看数据啊，上半年的这个服务业的增加值啊，同比是增长了5.2%，这个数字是高于经济总体增速的，也是高于第二产业的增速的哈。服务业的增加值呢，目前在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啊，也是接近60%，这个就说明啊，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大。它既关系到经济增长，也和就业、居民生活有非常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从上半年的这个具体行业来看啊，增长比较快的主要是信息服务啊、商务服务还有金融服务，租赁和商务这个服务业同比增长11.9%啊，信息传输软件、信息软件服务业哈、是同比增长了10.7%的，金融业是6.7%啊。那么这些行业和企业的生产经营联系很紧密，制造业越是先进，对于这个专业服务的需求也就会越多，因此呢，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啊，是能够帮助制造业企业去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0: 明显的要高于商品消费的啊，这是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居民对于这个消费需求啊也发生了变化。像上半年啊，通讯信息、旅游还有文化休闲这一块的这个服务消费增长比较快，说明呢居民的消费逐渐向获得更好的这个生活体验还有生活服务来扩展。那服务业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是它能够吸引比较多的就业啊，像餐饮、旅游、养老、家政啊、医疗健康等等啊，都是需要大量的人员直接提供服务的啊。那么，当然啊，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呢，啊，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服务业的这个内部的发展啊，并不是完全的均衡啊。我们刚刚提到像数字服务、信息服务等等啊，它增长比较快啊，但也有一些呢，这个面向普通的消费者的啊，小型的餐馆、商店、家政机构、文化场所啊，经营仍然呢有一些困难。那么这些企业往往它的规模比较小，抗风险的能力弱啊，还要去承担房租、人工还有原材料成本。如果呢居民的消费意愿不足啊，那么这些企业的增长的这个压力啊就会比较的明显啊。像后续值得考虑的方向啊，比如说在养老啊、托育啊、家政啊、医疗健康啊等等这些方面啊，我们应该去增加优质的服务供给啊，因为这些需求呢是很多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1: 说完了服务业，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那就是外贸的数据。那上半年呢，货物进出口总额是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那于教授，您觉得这个增长速度是不是可以用增势强劲来描述呢？
0: 对，从上半年的这个外贸增长速度看啊，可以说是保持了比较强的这个增长势头啊。我们拆开看啊，在出口方面呢，它的同比增长是13.4%，进口是22.1%。那如果说单看6月

0: 来之不易。那么，这个首先说明呢，我们的制造业仍然有比较强的竞争力啊。我们制造业门类齐全，企业之间的这个配套能力比较强啊。那么，像这样的特点呢，使得企业能够较快的去完成生产和交货啊，也能够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及时的调整产品和市场的策略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些具体的行业啊，上半年呢，像机电产品的出口同比增长是达到了20.1%，非常亮眼啊，占到了出口总额的63.5%。那么像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啊、汽车零部件、成套系统这样的产品啊，它已经成为我们出口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了。这些产品的特点呢，就是技术含量和生产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也说明呢我们的出口产品结构啊在持续的升级啊。此外呢，如果我们看不同的企业类型啊，这个民营企业的表现也比较的突出啊。上半年呢，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同比增长是17%啊，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7%。这个说明啊，外贸增长有比较广泛的企业基础。很多民营企业呢，它的规模可能并不大啊，但是呢，反应的速度快，能够灵活地根据这个海外市场啊，及时地调整产品还有消费方式，所以他们是稳定我国外贸还有就业的重要力量。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4: 措施？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继续来了解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的相关内容。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

0: 是否愿意去购买这个汽车啊、家电啊？是否愿意出去旅游啊、改善住房啊？那很大程度上呢，它是取决于收入是否稳定的啊，也取决于对于未来有没有信心。如果说居民担心啊工作不稳定，或者担心未来养老、医疗还有教育的支出的时候啊，那自然的就会增加储蓄，减少当前的消费啊。因此呢，扩大这个消费不能够只靠短期的优惠哈，从长远来看啊，还是得通过稳定就业、提高收入，还有完善社会保障这样的一系列的措施，来增强居民的安全感。同时呢，像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啊这样的政策可以继续的推进啊。我们刚刚提到像养老啊、托育啊、文化旅游这样的服务消费啊，也是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的啊。那么在投资方面呢，我们要加快已经确定的重大项目还有民生项目的建设，因为呢，项目早一点开工，就会早一点形成设备、材料还有用工的需求，也就会给企业带来实际的订单。下半年还需要关注的是这个企业成本的上涨问题啊，像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啊，它是会增加交通啊、制造业啊等行业的成本的。那么一些大型企业可能承受能力较强啊，但是中小企业的利润本来就比较薄弱啊，当成本上升的时候啊，经营压力就会增加得很明显啊。那么可以通过像融资的支持、税费安排、物流保障啊等等这样的措施呢，来帮助受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缓解压力。
1: 上半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同比增长了4.7%，4.7%这个数字是已经出来了。那根据2026年全国两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设定为4.5%至5%。那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是4.7%，您觉得全年完成这个目标，有没有问题呢？
0: 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4.7%啊，这个数字呢，它已经处在全年的目标区间之内了啊。
1: 是
0: 所以，
1: 的。
0: 如果下半年这个经济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的话，那么全年实现4.5%左右的增长啊，应该是有较强的支撑的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致的测算啊，因为呢，我们国家下半年的经济总量一般会略高于上半年，那么按照上半年增长4.7%计算哈，下半年呢，只要达到4.3%左右的增长，全年大体上就可以达到这个4.5%的我们这个目标区间的下限了。如果呢，希望全年的增长接近5%的话啊，那么下半年的经济增速还需要略有加快，大致呢是需要达到5.3%左右啊。因此呢，完成目标区间的下限啊，这个基础是相对扎实的。但是要达到区间的上限呢，则还需要下半年啊，在消费、投资还有企业经营等方面啊，去进一步的努力了啊。那么从有利的条件来看啊，像高技术制造、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啊，它都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啊。这些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啊，已经超过了40%哈，说明新的产业、新的增长力量正在加快形成。那么二季度受到影响的一些传统行业，随着能源供应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呢，后头也有可能逐步恢复。像前期出台的这个消费、投资、财政还有产业政策啊，也会在下半年继续去发挥作用。我们之前说到6月份一些指标的状况，比如说像工业增速有所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恢复增长，外贸的表现也非常好哈。那么这些变化呢，都为下半年的经济运行啊，提供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啊。当然呢，完成这个全年的目标啊，我们仍然有一些挑战的啊。首先呢，国际能源价格如果是继续的上涨啊，那么它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可能会增加居民交通和生活的支出，还有像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部贸易环境变化啊，那么这些都会影响到我国的出口和企业订单的啊。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认为完成全年预期增长这个目标是有条件、有基础的。那下半年的政策还需要继续发力啊，推动消费恢复、改善企业利润、稳定投资和就业。
1: 好的，非常感谢于新丁教授的分析解读，让我们对上半年各项经济数据背后的含义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我们说呢，前路纵然有全球市场的变数挑战，但是中国凭借着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都将为经济稳健前行保驾护航。我们也期待未来中国经济能够持续的释放发展。

0: 力，也希望呢下半年能够取得更加亮眼的成绩。好的，非常感谢于兴丁教授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于教授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
1: 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
0: 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
1: 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之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黄一鼎，00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

0: 家乡美食传播，守住一门手艺，传承一脉烟火。
1: 那黄先生，接下来哈也是来讲一讲您对于这个手艺的一路传承的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您是主要是跟着父亲来继承这门手艺的，是吗？
2: 是的，就是基本上在我们那边，我们全称叫做东方四庚烤乳猪，四庚是个镇，在我们镇上大多数的人他都会烤
1: 啊，
2: 算是一道家常菜，但是就是它有做的好与做的差的区别罢了。
1: 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海南其实随着这些年自贸港的发展，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呢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说愿意留在海南去继承这种传统的手艺。很多年轻人可能通过读书或者是在发展当中也会选择一些其他的机会啊，甚至走出海南啊，去寻求其他的发展之路。那您作为海南东方四庚的这个年轻人，您当时是怎么想着说我一定要继承家里面的这门手艺啊？

0: 因为我一直觉得只有喜欢一件事情才能真正的把它做好。
1: 那您现在做到现在，您觉得踏上这条路对吗？有没有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啊？
0: 辛苦肯定有，但是自己选的路，我本身就喜欢吃，然后也喜欢各个地方的美食，而且这也是属于我们，因为我在三亚做了很多年的餐饮，很多人来到三亚，他对海南的印象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本地特色特别好吃的。

0: 哪里，有什么吃的，这地方在哪里。所以说我就很想把这个菜，通过这个菜让更多人知道，哎，海南有个东方，东方有个美食很好吃。
1: 对，我觉得近些年啊，海南的这个美食的名气名声越来越大了。
0: 是的。
1: 那比如说您日常接待食客，是不是很多朋友也是慕名前来啊，专门为了吃这口来到海南东方？
0: 是的。
1: 您从事这项工作这么多年，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就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的趋势？
0: 确实，而且现在咱们的国家在对咱们自贸港的这个发展大力的推动，有更多的游客会来到咱们海南，品尝咱们海南的美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开心的。
1: 对，我觉得以后这个东方烤乳猪也许会走向更远的地方哈。
0: 对对，
1: 大力的去宣传。那您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听起来应该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爱好，自己从小爱吃的东西，然后学会它，并且呢让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哈。
0: 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您走上这条从业之路，那目前呢也是获得传承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您觉得您一步一步啊一直去学习，并且呢获得这个身份，手艺上有不断的精进的这个过程，不断的去成长的这个过程，您觉得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想宣传家乡美食的信念吧，对这个美食，对这道菜的热爱。
1: 那未来您会不会想着去带动更多的朋友来，也来从事您的这项工作，然后也许在未来啊，工作时间久了，也是去发掘和培养更多的这个手艺的传承人，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0: 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没有想到一个完善的流程，其实有很多朋友，不管外地的本地的，很多朋友都来想学习咱们这道，传承咱们这道美食。现在目前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因为他培训的时间太长了，如果培训不够嘛，可能这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一点纠结吧。我觉得如果把人家教不好，人家出去把菜做不好，说从我这里学的，然后呢
1: 你也有压力，
0: 他砸了自己的招牌。对，
1: 所以说现在也是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还没有完全落地的这么个阶段哈。
0: 哎，对，
1: 我们之前去聊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这项手艺的传承涉及到的需要注意的方面，从最开始的选材一直到后面每一步的手艺要求非常的高。
0: 对，
1: 可能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呢，觉得说，哎，那传承一项美食的手艺，那不就是制作的做这道菜的手法上吗？啊，现在听起来完全不是这样。
0: 对，他对食材，因为海南菜吧，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食材，我们不怕徒弟学出去把我们的料变了，我们最怕的是徒弟不用我们的他不听我们。哎，对，我们有很多人过来叫我们去用冰鲜猪啊、冰冻猪啊、饲料厂的猪啊，我们都有试过，但是说实话我们用不了，也昧不了这种良心。
1: 发现确实会改变这个传统手艺的风味哈。
0: 对，而且改变很大。
1: 您从一开始就强调说，就是您这边开店有专门的供货的途径，这样您才能够很笃定的说，我这道菜出来的确实是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口味。
0: 对，要不然你也不敢跟食客去有交代啊。
1: 所以聊到这里，我觉得这项非遗的手艺它的传承确实是有门槛啊。
0: 对，
1: 不过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项重要的非遗美食，我们未来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扬它去让它有更多的这个宣传啊，或者是传承的这个办法，也许在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探讨，但是就是不能因为我要去传承而去打破一些它原来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因素。
0: 对对 对，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坚持啊。
1: 这种坚持和坚守啊，也确实是保持这个烤乳猪最正宗的风味。也是您对于自己所从事这项工作的一个坚持严谨的态度吧，我觉得。
0: 对。

本期《东方烤乳猪》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 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毫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 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循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您觉得东方烤乳猪它拥有这样的一个悠久的历史啊，也是海南东方的这个美食名片，如果让您评价一下，您觉得它对于海南本土文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它的这种传承啊，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是在哪里呢？
1: 一个呢，就是这道美食其实它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吃的食材很有代表性，新鲜。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烤乳猪在我们东方那边呢，它有很重要的文化属性是什么？我们这边祭祖啊，逢年过节啊，都会要有这道菜。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很典型的家乡味道。如果在谁在外面能过年过节吃上一口这个，哇，顶天了。
0: 这个美食也是传承着它很

0: 开实体店呢、然后通过开店去不断的推广这道美食，也想来聊一聊您这个开店创业的这个经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开这个烤乳猪实体店的？当时这个创业的想法和最初的这个契机是什么呢？
1: 是因为我原来就是还是因为吃，有一天我那时候在店里面坐着，但是我那时候做大排档嘛，在三亚，然后我父亲回老家了，回东方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父亲，我说那个你再烤一只猪上来，我很想吃。然后呢，父亲上来了就跟家里面一起聊，我说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手艺，反正也正好我一直干的也是餐饮，我说要不然咱们做一个这个店。我有很多不同的餐饮品牌，然后我就说我要不要把一个店面换成做这个烤乳猪。我父亲就说哎，一拍板，那时候反正也天天爱吃，如果不行就自己吃咯。就开了店了。
0: 本来其实是家里边世代传承的这么一个手艺，到您这儿哎，说我干脆我开店吧。把这个手艺更多的去面向大众。
1: 对，
0: 那其实你

0: 乳猪能卖到200块钱、
1: 嗯
0: 啊、然后经过我们长时间的跟客人来，一个是解释，然后再加上他们自贸港的发展，自媒体的发展，能让我们餐饮商家呢传承人呢有更多说话的机会，告诉大家我们的成本在哪里。经过了半年多一年的淡季，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客人的，然后亏了半年，那时候都借钱发工资了，才慢慢慢慢哎转好转好，从一天烤个两三只猪，到一天烤5-6头，再到一天烤70-80头，再到现在很多家店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1: 嗯，哎呦，这个过程我听起来确实是让大家去接受它啊，起步的这个阶段非常的艰辛不容易。
0: 对对，
1: 因为原来我想象的就是说最开始开店那可能是一些管理经验呐、啊嗯、或者运营方面的一些问题哦，现在听起来其实先让大家能够去接纳和认识，把这个认知首先去更广泛的去铺开啊，大家去彻底理解它，就这一块当时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就像您说的，可能最开始一年的时候，那大家对他认可度不高，可能购买的人也不是特别的多。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过灰心呢？因为我听起来成本很高啊，这样去不断的坚持，然后大家认可度不高，这个收益又可能最开始还在亏本。那您当时什么状态？有没有想过放弃？
0: 还好吧，因为我可能是出来社会比较早，受的这些
1: 挫折比较多，
0: 挫折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人看觉得都很难坚持，但对于我来说，其实都还好，因为我觉得选择一件事情了，我们尽人事听天命，我把我的本该做的事情跟我所做的努力，我对这个烤乳猪的这个专业，我们把它做好了。如果说最终我们做个一年，我确实我的资金顶不住的话，那没有办法，但如果我还能顶得住，我会坚持做下去，所以我觉得还好。这可能也是传承人跟我们东方人的做生意的坚持吧，对，任性。
1: 这个其实您也做好了啊，万一亏本，万一干不下去的这个准备。我觉得不光是您对美食的热爱，其实您心里面啊，真的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怀揣着这样的一个韧劲儿，就是能够接受最坏的结果。哎呀，也是挺佩服您的这个决心啊，因为确实像您说的，成本这么高啊，这个起步跟一般的餐饮的这个创业确实是不一样。不过好在挺好的啊，后来越来生意越好了。哎，那您觉得这个生意后来一路顺畅，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好吃，还是因为宣传，还是因为大家合作等等？您觉得最关键的这个因素是什么？
0: 一个呢是很多游客来呢喜欢咱们当地的一个美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坚持用好的东西吧，我们就算一天卖2-3头，原来也有卖不完的情况下，我们都坚持用的是当天的，就是如果一旦那个猪过夜了，我们是直接扔掉了，员工不吃就扔掉，员工吃就留着他们晚上做员工餐，坚持用好的食材吧，这可能是真诚吧，真诚打动客户。
1: 保持它的风味，我就是用实打实的这个质量，我赢得客户哈。
0: 对，而且这也是能得到很多本地人认可的原因吧。
1: 那您觉得您在这一路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于这道非遗美食的认知，您觉得这些年产生过一些变化吗？是否也是会对经营和制作这道美食去增长很多的经验，或者有更多的感触呢？
0: 我们其实依旧是热爱，然后呢更多的变化可能就是我们从一个手艺人变成一个门店的经营者，我从一个手艺人变成经营者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我就说我是不是有这个实体门店，我做的更多了之后能有更多人认识，让更多人认识和喜欢到我们海南的美食，可以想把它做的宣传更大了。因为我原来做个手艺人的时候，我就想着哎，我能不能靠这个东西来养家糊口，就是挣点钱。从变成一个经营者，那可能感觉又更不一样了，我们可能更多是想让这道美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东方。
1: 我觉得坚持下来啊，把门店做大，然后一步步的成功，也是给了您底气。
0: 对对对，
1: 站在一个经营者发展之后更高的一个角度，也是能够看到您的这份信心。那您刚才也提到，现在门店也不止一家。

0: 哈，哎，这个好多家同时运营的这个门店又都得保证烤乳猪它这个标准的这种风味，那么好几家分店所有的都是按照严格的这一套标准下来，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的每个师傅都是要总店培训完去到各个分店，然后呢，比较麻烦的可能就是我要巡店，在各个店转，然后要找不同的陌生人去帮我们试菜
0: 啊
1: 、对，我们经常会做抽查。
0: 各个分店它也会根据这个客流量啊，需要每天的这个出餐的这个量增加人手啊，我觉得这个管理确实也挺花心力的吧。
1: 跟很多饭店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种它的东西出来好坏在人，你像很多的餐饮门店它只需要我把东西规范化流程化就可以了，师傅进去炒，它炤出来的味道最多就差个 5% 不到 10%， 但我们这种一旦师傅把控不好，它的味道可能差了就是到50%了。
0: 这个也是对您经营这道传统家乡美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
1: 对，我们现在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不敢开更多分店的原因，很多人叫我们去做连锁呀，很多外地的大公司说帮我们做连锁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它会失去掉这个菜它本味跟它这个品牌存在本身的意义，所以说一直都没有去做，就目前就一直都是在保持三家
0: 所以说您最开始可能也是有这个盈利的目的，但是当如果盈利和您传承这个手艺哈发生冲突的时候，您会毅然决然的选择我要坚守这个手艺它最初的味道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最初的初心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黄先生，对于东方烤乳猪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和推广，您还有一些进一步具体的规划吗？或者比如说通过一些新的形式新的渠道让这道美食能够走出本地，走出您现在开店的三亚，走向更多人群，你有没有在未来有更多的打算？
1: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想法呢，因为三亚吧除了东方以外，海南的各个城市做这个菜的人很少，我们下一步可能想的是能不能够把烤乳猪让更多人就教学这一块，能不能让更多的人从事这个行业，因为靠我一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不能让更多人知道了，只有越来越多人做才有不一样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也是把店里面添进更多的海南菜，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除了烤乳猪在我这里你还能吃到更多的海南各个地方的菜系。
0: 哎，我觉得您的这两个想法啊，真的都挺关键的，因为也是希望通过烤乳猪被大家认可之后，那么在您的店里啊，再集合海南其他更多的美食的风味啊。因为我也是数次到海南，不管是出差啊，自己游玩，哎，我觉得在海南很多的地方啊，真的就是深入进去会经常有那种惊喜，发现哪儿，哎呦，我说这个美食真好吃啊，就应该大力的推广。我觉得海南的美食太丰富了，所以说您现在呢也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哈，坚守了您的这个最正宗的这个烤乳猪的手艺之外，还要把更多海南的美味通过您的店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常值得去经营的这个事业。另外呢，您还谈到说以后希望在烤乳猪的这种传承的教学方面能够有所探索哈，也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也是希望大家更多人去从事的吧。也许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普及这道美食，也是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关注到这道美食它的制作它的珍贵之处，也许有更多感兴趣的朋友未来哈积极的加入到这个传承学习甚至推广的工作当中，那么对于这项美食的传承和发展我相信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当然我觉得也会让您投入更多的精力吧，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啊，对您来说。
1: 是的是的，
0: 节目在最后呢也是祝愿您啊未来的经营工作传承工作都能够越做越好，让东方烤乳猪这道非遗美食被更多的朋友喜爱了解，当然也让我们共同在海南去发现更多的美食啊，享受海南的美好生活。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黄先生今天的做客。哎，黄先生再见。
1: 感谢感谢。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吗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